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1935年4月，熊玉坤参加红军，25000里长征，百团大战，淮海战役，为了民族，他九死一生。1990年12月，刘德波入伍，30年，以剑为家，与锅炉相伴，为了祖国，他坚守深藏。2021年7月，中部战区驻豫部队官兵投入河南抢险救灾，为了百姓，他们立誓洪水不退，官兵不退。他们身在不同的年代，却都有最值得信赖的名字，中国军人。向中国军人致敬。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这档节目会有很多的小动作单元，不定期出现的会遇见你合唱团。我说人生或早或晚，你一定会遇见那首让你心动的合唱作品。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将要呈现的别样设计。音乐是有设计的，会有旋律设计、节奏设计、和声设计啊，曲式结构的设计，包括细节情绪的设计。今天我们就来感受这样的音乐设计。最近方言歌曲很火是吧？南昌歌，我们就来听用到闽南歌仔戏《梁祝》的经典唱段作为情感底色的一首歌，来自严仁中、张婷婷，《海那边》。

地道的歌仔戏韵脚给我们复刻着闽南地区独有的那种乡音乡情，而且很神奇的是这两种唱法你会觉得放在一首歌里面没有什么割裂，也没有什么对抗，反而就像是两岸人隔海对话。你看一句现代的流行歌词，一段传统的戏曲吟唱，就这样交替出现，有一种双向眺望的画面感，对吧？好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特别的设计是由科班京剧老旦出身的演员来演绎的，他倒没有单独的去截取戏曲的一些选段进行融入，而是把京剧的咬字、归韵，包括气息的这个控制，完全的贯穿到了这首歌的演唱过程里。

九哥讲的不只是戏曲里才子佳人的悲欢，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被迫扮演不同身份的那个疲惫。我说过，生活里我们需要有觉知，对吗？当你下一次觉知到你又要戴上那个不同的面具去应对你周围的事情的时候，请来听听刚才的这一支入戏。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看看有一些歌曲背后的别样设计。最近好像龚琳娜和张云雷合唱了一首歌，还是讨了很多人的欢喜的，对吗？听听这首《晚红纱》。

0: 这样的对唱是不是很特别？就是一来一回的对答模式，完全复刻了传统戏曲里小生和青衣的那种对手戏的感觉。中式的那种含蓄的相思就这样被龚琳娜和张云雷好好的演绎了出来，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沉淀在戏曲里的东方浪漫。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首歌是不是很特别？来自万妮达的《莫加代》，把这样的别样设计走出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赛道。歌名《莫加代》就取自福州本土的口语，叫“没这事儿”。你会听到整首歌一半是利落的说唱，然后另一半呢是婉转的民间小调，就这样两种完全反差的音乐风格，却在今天给我们碰撞出了一种独特的质感。以前在你的印象当中，像这样的传统的民间曲调是不是只适合古风？可是今天万妮达打破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告诉我们其实乡土的旋律也很适配这种新潮的曲风。我们有请声特无羁带来的《远方可有乔木》，这是用到了乐人歌当中“山有木兮木有枝”的经典诗意，也是融合到了彝族原生态的民族唱腔。我们就一起来感受这种自带旷野辽阔感的歌吧。

继续和你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把京剧念白涉及到了歌曲之中，借鉴了古典山水小诗的那个逻辑。听听白敬晨和张希云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为你临摹了人间烟火。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这首歌来自李悦，花间爱，用到了昆曲，歌词部分呢也是仿效了古典花间诗词的笔法，用到了很多的意象，比如说繁花、春风，还有亭台，对吧？就是把那种初见对方时的心动，那种朝夕相伴的欢喜感，用音乐的方式跟你表达了出来。今天我们要来感受这样一些有着别样设计感的歌。

好有感觉的一个设计，来自严艺丹《天净沙》，完整的依托了原来马致远的那个原曲的创作，精准的还原了那种无一字写愁，但是句句皆是愁的意境感。我想漂泊在外的人最能听懂这首歌里藏着的那个孤寂感，那种瞬间就可以被音乐、被乡愁包裹住的感觉，也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几首音乐作品当中完全依靠古典诗词来完成情感表达的一首很独特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也希望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美好的体验和感受。无论是今天你听到的那些千百年前流传的戏曲诗词，还是很直白的去给你表达当下的生活感悟，我都希望经由这样的一种别样设计，能让大家跳出固有的那种审美定式。在以后你再听到这样的一些融合传统元素的音乐时，你愿意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读一读歌曲背后的故事。我是刘慧，希望今后和你解锁更多不一样的音乐设计。感谢收听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有请张碧晨和银河快递为你带来一首《等风来》。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10: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9: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10: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11: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视力检查、近视防控如何趁假期早做安排？散瞳等检查与学习冲突如何安排？家庭如何指导每天的护眼实操？邀请眼科主任陈威主任医师跟您讲讲暑假护眼黄金期。
15: 这个1528提醒大家呢，一定要亲近一下大自然，阳光、绿树、花草，不同环境当中其实都是有助于儿童身体的发育的，包括视力的发育。这说到了这个颜色，我也想问问陈主任，因为之前网络上一直流行着说要看绿色的东西对于眼睛是有好处的，甚至有很多的朋友会把自己的电脑屏幕调成那个偏绿色的，这到底有科学依据吗？
16: 是有科学依据的啊，因为它绿色它的波长会短、嗯、啊，波长短的话，它眼球就是个光学结构嘛啊、嗯、它会成像啊，成像的就会更靠前一点，还是有作用的、啊、嗯包括把屏幕，包括电脑屏幕、手机的屏幕 啊都调成绿色的也是有作用的，从理论上讲是有作用的啊、哦哦。
15: 但是您不能说调成绿色了以后我就不看远处了，就盯着这屏幕看。
16: 对对对，那不行，那不行啊！它只是个波长，这个眼影响啊，还是要看远，该看远还是要看远，该户外还是要户外的。
15: 嗯，所以说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了解到的这些护眼的方法。
16: 对，
15: 若是您说了配眼镜啊，做一些这个矫正的这个手术啊，其实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弱视的问题。但是呢，也告诉大家了。别担心，咱现在有治疗的方法。这治疗的方法具体是啥呀？
16: 嗯，是，弱视呢是在6岁之前，根据它的原因来治疗。
15: 嗯，
16: 比如说它是远视、散光啊，或者屈光参差引起来的，那就需要配眼镜。
15: 哦，
16: 就戴上眼镜以后，他看东西看得相对来说清晰了，
15: 哦、
16: 才能刺激他的视力慢慢发育上来。
15: 哦，
16: 视力发育上来了，弱视就治疗好了。
15: 嗯，
16: 他长大以后戴眼镜什么的都没问题，都能看得清，然后他职业选择也没有什么影响。
15: 嗯，那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就是比如说斜视啊，或者说屈光参差这些原因呢？
16: 对，屈光参差也是戴眼镜，
15: 也是戴眼镜。
16: 对，斜视的话就要看这个斜视啊，是配眼镜治疗可以呢，还是需要做手术治疗好？因为斜视呢，它分不同类型的斜视。
15: 嗯，
16: 有的斜视呢，特别像和远视有关系的这种内斜视，可能戴上眼镜，它的远视也矫正了，它的内斜视也好了。
15: 哦，
16: 但是有的斜视呢，就可能是需要做手术的。
15: 哦，尤其是很多孩子的这个斜视啊，会影响到这个外观。 因为眼睛这个眼球总不是向前看，
16: 对对，
15: 这看起来特别的明显，
16: 对对，
15: 很多的家长其实也是想趁着这个暑假孩子放假了，第一不耽误学习，第二呢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休养的过程，
16: 对，
15: 希望在暑假帮孩子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眼部问题。我们也问问这陈主任，比如说孩子如果要做这个斜视的矫正手术的话，他大概的这个恢复期隔这个手术的时间大概得多久？
16: 斜视手术啊，一般的现在大部分医院做斜视手术都不需要住院了。
15: 哦，就是日间手术。
16: 就是日间手术啊，做完以后当天就可以回家。但是那个斜视手术的拆线呢，可能得需要一个星期啊，有个别的需要两个星期，有可能需要拆线啊，就是一般的你预留两个星期就差不多。
15: 哦，那这个比如说两个星期之后孩子的视力就自然而然恢复了吗？还是说两个星期之后还是比如说不能见光，或者说这个时候得这个用纱布遮住？
16: 不需要纱布遮了啊，拆线以后有个别的孩子可能眼睛还多少有点发红
15: 啊，
16: 但是用眼呢还不要用的太多，这个注意一下就可以。
15: 但是日常的这种看东西啊什么的都
16: 没问
15: 题
16: 了。对对，是的。
15: 所以说在两周之内这时候可能孩子是需要眼睛比如说覆盖一个纱布，这时候避光是吗？
16: 纱布也不用覆盖这么长时间啊，有的孩子可能做完以后接着纱布都不用覆盖啊，有的可能需要盖上几天。
15: 所以说基本上预留两个周左右的时间。
16: 对对对。
15: 两周就没什么问题了，这个斜视就能够纠正好了。
16: 对，就手术基本上恢复差不太多了，但是它长期的是一个恢复的过程啊，还要咱们要定期的复查，看斜视的效果啊，怎么样。
15: 那除了斜视还有很多比如说眼部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说最常见的就是近视，很多的家长也是想趁着这个假期给孩子来解决这个近视的问题。咱们说了，首先咱得明确是不是真的近视，
16: 对，
15: 这医生可能是需要散瞳。一般散瞳我们知道好像当天肯定是看东西有点费劲的，得戴着眼镜，基本上到第二天是不是就恢复差不多了？
16: 对，那要看他用什么散瞳，
15: 快散还是慢散，是吧？
16: 对，因为散瞳的药啊，现在其实有三种，有快散，有慢散，还有中散。中散就介于两者之间啊。这个药物到底怎么选择呢？和年龄有关系，和他的屈光状态也有关系啊。一般的是要医生来最终给他选择。大部分像六岁以下的孩子，如果是第一次散瞳的话，一般是需要慢散的。因为慢散啊，它的作用最完全，能把度数查得最准确啊。特别六岁以下的孩子，有些是远视，远视呢，它的调节力特别强，只有慢散才能查出准确的度数来。
15: 哦，那这个慢散的话和快散，它的这个时间周期加上如何来掌握？快散多长时间？慢散多长时间？
16: 慢散呢，一般的瞳孔恢复啊，要2到3周才能恢复。
15: 哦，那快散呢？
16: 快散的话，一般的是散瞳以后5到6个小时。
15: 哦，那基本上第二天就没问题了。
16: 对对，
15: 但慢散确确实实时间长一点，2到3周，那基本上大半个月呢。
16: 是的，是的。
15: 所以说家长把这时间预留够，如果是孩子初次的去检查视力又是六岁以下的话，一般医生会采用慢散的方式。
16: 对，
15: 咱基本上得留个大半个月的时间让孩子恢复。
16: 是的，是的。
15: 我们说完了这个散瞳，那孩子纠正这个视力，我也想问问，有些家长说了，那我是不是手术让孩子别戴眼镜？还有的家长说呢，那是不是我先给他戴眼镜，等成年了之后这度数定型了我再给他做手术是比较好的。那作为专家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6: 对，这个手术呢，一般的就是如果是近视的话，做近视眼的手术都要求18岁以上，等他的近视度数稳定了才能做手术。
15: 这急不得
16: 了。对，18岁以下的孩子是不能做手术矫正的。所以说一般的18岁以下的孩子他的治疗的话还是要戴眼镜。
15: 所以说这时候家长不是说不管孩子，不是说哎呦这医生说了18岁以后才能做手术，那18岁以前该怎么着怎么着吧，这个孩子近距离用眼啊什么的我也不太干预他了，反正18岁以后可以做手术，这肯定是不行的。
16: 对，肯定是不行的。
15: 因为这个时候牵扯到度数增长的快慢。
16: 是的。
15: 这个度数越大是不是手术的难度可能就越高啊？
16: 是的，是这样啊。这是对近视来说是这样子的啊。对，特别是对于弱视来讲，那你就肯定不能等到以后做手术啊。像6岁以后效果就不好了，你肯定要抓紧时间给他。
15: 对，我记得您刚才说12岁以后这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是吧？
16: 对，6岁以后效果就会慢一些，12岁以后这弱视基本上就很难很难再治疗了。对于近视来讲啊，咱们如果孩子有近视的话，你也一定要重视。因为近视呢，你要如果是不重视，不给他矫正，不给他防控的话，他的近视度数每年都会长。
15: 但是这个近视度数长它也有快有慢， 这什么样的一个度数增长其实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度数增长其实就算是过快了，我们就需要带着他去医院找医生来医疗干预一下
16: 啊。一般认为啊，如果每年他的进食的增长在50度以内还是可以接受的啊，就是12、13岁之前每年长50度以内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他长到75度和75度以上，就认为属于进食进展偏快了，
15: 嗯
16: 啊，就得需要非常重视的干预了。
15: 嗯，好，这是提醒家长，我们的近视的增长度数也是需要家长特别去关注的。
16: 嗯、
15: 您别觉得，哎呀，以后反正现在有这个近视的矫正手术，实在不行，18岁以后给他做个手术，这都能矫正过来。
16: 嗯，
15: 这个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16: 是一个误区，因为近视啊，咱们戴眼镜不是太可怕。但是如果变成高度近视，他眼轴过长的话，他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近视的并发症，
15: 嗯，
16: 像视网膜脱离呀、啊，像环斑内出血啊。如果出现这些并发症的话，你就是戴上眼镜他也看不清楚了，
15: 嗯
16: 啊，就得需要做手术。有的做完手术效果都不一定太好。
15: 对，而且我知道现在的这个近视的手术虽然非常的成熟，安全性非常的高，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副作用的出现。
16: 对对，是的
15: 啊，像有一些朋友做完了以后会有这个夜间眩光的这个问题啊什么
16: 的，是
15: 的，
16: 是的，
15: 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16: 对，是的，
15: 嗯、所以咱能不做手术尽量不做手术，能不近视就别让他近视。
16: 对。对，能近视长得慢一点就尽量长得慢一些。
1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1: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2: 再不养生就晚了。
11: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家长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哈。有这个家长啊，应该是平时特别在意的，他说给孩子买了防蓝光的眼镜，还买了护眼台灯，然后呢还给孩子买了读写姿势的矫正器，想问问这些东西有没有用，能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帮助孩子预防近视。这家长买的够齐全的，咱一个一个来说。防蓝光眼镜这个好像是很多的家长都说了，这个孩子看屏幕啊看手机啊现在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事儿，给他买一个肯定戴不好也戴不坏。
2: 防蓝光眼镜是这样啊，咱们防蓝光眼镜其实主要的作用呢还是防止这些蓝光对黄斑区，就是眼底的这个影响啊，像老年黄斑变性啊可能和这有关系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讲，我们一般是不建议戴防蓝光眼镜的。因为现在蓝光眼镜啊，它有的呢它就把有害的蓝光和有用的蓝光可能一块都防住了。因为有一部分有益的蓝光可能对孩子啊防控近视还是有作用的。所以对孩子我们不建议戴蓝光眼镜。
1: 而且很多的这个防蓝光它其实是通过眼镜上的这个镀膜来过滤蓝光的。
2: 对，
1: 因为孩子们相对来说比较调皮，他戴眼镜没有那么爱惜，有的时候这个随便的乱放乱扔，这个镀膜磨花了之后，其实对于眼睛来说他反而看不清，他又要用力，可能反而会诱发他近视。
2: 对，是的。
1: 这是防蓝光眼镜不推荐给孩子用。
2: 对，
1: 那台灯呢，还有这个读写姿势的矫正器呢，这些有用吗？
2: 台灯我们还是建议要用的啊，因为这个光照啊，光线亮总体来说比光线暗对孩子更好。所以说台灯我们是建议用的，而且你用台灯的时候啊，屋里的大灯也要开着。
1: 别光开个小台灯。
2: 对，别光开个小台灯啊。
1: 而且现在这个台灯啊，尤其是打护眼功能的台灯，它主要主打的这个功效就是无频闪。这个频闪是不是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虽然我们可能很难用肉眼去发觉它，但是它对于眼睛的影响是在持续进行的。
2: 对，因为频闪呢从理论上讲会让眼睛疲劳所以说没频闪是好的啊，是对的啊。当然不能光看这一个指标，还要看它的光照度。就是它这个台灯的高线，就是光照度啊，应该要尽量的能高一些啊。你想用光亮强的时候你可以调得高啊，把光线调得更亮一些。另外呢这个台灯的光谱也是一个指标。因为自然光相对来说对眼睛更好。
1: 就咱们别太白也别太黄。
2: 这个光谱呢最好是接近自然光的光谱的这种光啊，这种台灯就更好一些。
1: 所以说在选购护眼台灯的时候，咱们不要光看商家的宣传，咱们还是得通过这些实打实的数据
2: 对
1: 来判断它是不是真的护眼灯。
2: 是的
1: 别光花高价了。
2: 是的。
1: 对，但是读写姿势的矫正器这个还是有点用的吧。
2: 读写姿势矫正器现在也很多啊，各种各样的都有啊。它从理论上讲就是相当于把看近通过物理的方法变成了看远啊。它通过里边的那镜片的折射啊，这反射之类的吧啊，把它相当于看远了啊。从理论上讲啊，应该是有点用的，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能增加户外活动更好。

0: 哦，您说的这个读写姿势矫正器和我理解的还不太一样，我以为就是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就是有的时候是架在桌子前面，像有一个支撑，让你没法低头趴在那个作业本上。
1: 对，这也是一种，这也是一种，这种对孩子来说也是有用的。你起码把他的姿势先矫正好了，他就不会趴得太近看啊。
0: 就是让我们去尽量的减少近距离用眼，
1: 对，
0: 对于保护视力确确实实是有好处的。
1: 对对。
0: 但是咱们不一定非得用这个花大价钱买矫正器，而且家长多注意一下他的这个书写姿势，其实对于脊柱健康也有好处。
1: 对对，是的。
0: 嗯，好，那这是家长问的，就是需要购买一些外挂的产品哈。
1: 嗯。
0: 还有家长在问说，学校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在暑假回家了之后，该如何让孩子每天保证户外的活动时间？他说在学校是强制的，不出去不行，但是在家想让孩子出门，那可是难上加难，家长还得上班，没法天天带着他出门。
1: 对，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啊。我觉得这个难题可能需要家长和孩子啊提前沟通好，
0: 嗯，
1: 一块儿制定一个啊，就是作息的时间啊，让他在家放假，也让他有个时间段，让他出去去户外，
0: 嗯，
1: 去活动。
0: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电子产品，嗯，而且呢，小伙伴们相对来说这个关系是比较好的，这个住在一个大院啊，大家年纪都差不多，有很多共同的小伙伴，经常会约着一起出门玩，嗯，而且一玩就不愿意回家。但现在的孩子确确实实是不一样，
1: 嗯，
0: 很多的这个家庭，这个对门邻居是谁可能都不认识，这孩子的小伙伴就更少了。这学校放学回家之后呢，各回各的小区了，孩子们又离得远，这时候可能确确实实玩伴少了，不利于他走出家门，嗯，那这时候家长就应该成为那个带他走出家门的代表。
1: 对，是的，是的啊。然后尽量的找些伙伴吧。我觉得孩子和伙伴玩，他可能更愿意出去啊。
0: 嗯，就是自己确实他觉得可能玩没意思。
1: 对，
0: 但是有小伙伴的话，相对来说就会好一点。
1: 是的，
0: 多给孩子在我们的小区里面发展出一些小伙伴。
1: 是我们的小区就好多孩子一块玩，可热闹了啊。
0: 对，但是这时间刚才您不提示吗？就是最好是在太阳比较充足的时候，让孩子在户外进行活动。
1: 嗯，
0: 对于眼轴来说，能够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但是有家长在问说，这个夏天要比较热，比如说像傍晚出门，或者是太阳落山了出门，这时候还算是户外活动吗？还想问问孩子，如果在阳台上用自然光写作业的话，隔着玻璃，这算不算户外活动呢？也算晒到太阳了吗？
1: 嗯，这个户外呢和光照度有关系。刚才说的，如果太阳已经落山了，
0: 嗯，
1: 这个肯定太阳光的作用就不强了啊，哦，它的光照度就不够了啊，这个光照的作用就弱了。我们说的这个户外呢，也不是说夏天你非得到中午头到外面去晒啊，
0: 嗯，
1: 比如说你9点到10点那时候还不太热的时候，但是光照度也够了。可以，或者下午呢，在太阳落山之前啊，4点、5点，现在不是黑的太阳落山也晚吗？
0: 对对对，
1: 这个时间段也不是太热了，这个时间段出去是可以的。
0: 嗯，好，那在阳台上写作业呢？嗯，
1: 阳台上写作业啊，因为我们测过阳台上的，就是窗户边上的这个光照度，屋内窗户边上的光照度，
0: 啊，
1: 大概到2000到3000 lux。
0: 哦，
1: 就是从理论上讲，2000以上的这个1000以上的啊，它对眼睛也是有好处的啊，
0: 哦，
1: 也可以。
0: 就它和灯比的话，好像这个光照 lux 的这个值要更高了，
1: 要更高一些。对对对对，
0: 哦，
1: 啊，但是它肯定和你在户外还是不太一样的光照度。
0: 嗯，所以说这个时候隔着玻璃在阳台上写作业，其实对于眼睛来说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些益处的。
1: 对对，是的
0: 啊，但是肯定不能够替代户外活动的时间。
1: 嗯，是这样。
0: 嗯，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写作业的时候，它还是一个近距离用眼。
1: 对，是还是看近距离。
0: 对，虽然阳光对于我们眼睛的这个刺激多巴胺的分泌是有好处的，但是近距离用眼，
1: 嗯，
0: 对于我们的视疲劳啊，对于我们的近视形成啊，其实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忽视的。
1: 是这样。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家长在问说，孩子一看动画片停不下来，该咋管呢？医生能给支支招吗？
1: 这个我估计还是需要家长和孩子做好沟通啊，
0: 嗯，
1: 然后比如说给他定闹钟，
0: 嗯，
1: 啊，不是说一点不让他看，到时间就让他知道停下，啊，
0: 嗯。而且咱们不刚才说了吗？鼓励孩子多跟小伙伴出去玩玩。
1: 对，和小伙伴出去玩，或者家长带他出去玩，
0: 哦，
1: 啊，
0: 嗯，
1: 他在户外玩的高兴了，他可能就不看这些电子产品了。
0: 嗯，我也想问一下陈主任，因为很多的家长啊，会跟孩子商量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作息的规律：你看动画片可以，看一集之后你要去学习一个小时，然后呢再可以看一个小时。但是这样的循环，其实对于孩子的视力来说， 是不是并不太合理啊？

0: 你可以啊，你可以给他定个时间，看完电子产品以后，你就别让他再去学习了
1: 啊，因为都是近距离用眼，
0: 对，都是近距离的用眼，你可以在窗户边上玩一玩啊，往外看一看啊，或者出去转一圈再回来再学习，这样更好。
1: 您跟他把这时间稍微压缩一下，
0: 嗯，
1: 看一集动画片，你学习45分钟，15分钟。出去玩
0: 一玩，哎，对，
1: 或者看看那个户外远处的地方。这时候你不能再近距离用眼了。
0: 是的，就是户外这个2个小时呢，也不是说你一定要
1: 一次玩2个小时，
0: 对，2个小时，你可以间断的多次去玩，效果也是好的。
1: 好啊，还有刚才您不是说到了远视储备的问题吗？有家长就在问说，这个远视储备怎么才能够让远视储备的时间更长一点？12岁之后还有远视储备，是不是更好呢？
0: 是的。就是个远视储备呢，12岁以后你看它有多少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远视储备呢，也不是越多越好，越多了就是刚才我说的
1: 超过300度了，
0: 对，它就可能会形成也影响它的视力，有可能会形成弱视啊。远视储备怎么才能让它尽量保留时间长一点呢？还是刚才说的这个户外活动，少看近处啊，还是这些。
1: 所以说对于远视储备，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不是度数越大越好，
0: 对，
1: 300度以内是比较好的。但是会有孩子到了12岁之后依然存在着一定的远视储备吗？
0: 会的，就是如果是12岁能有100度左右的储备啊，他也不影响孩子的视力，他一般的就不再近视了啊，他可能就这辈子也可能就不再近视了。
1: 这个可能是很多家长会有一个困惑的地方，因为我们都知道近视，比如说我们配眼镜的时候，医生会说，哎呦，这配个100度的150度的，因为100度近视150度近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看东西就已经挺费劲的了，但是远视为什么您刚才说了这个300度以内的都是可以接受的，甚至100度12岁的孩子还是比较好的，不影响他看东西。
0: 因为孩子的他的我们叫眼内有个睫状肌，他的睫状肌的力量特别的强，他就调节力特别的强，有点远视呢他就不影响看东西，他只要这个肌肉一收缩他就能看清楚。
1: 他和近视还不太一样。
0: 还不一样。
1: 就是远视他更能够被我们的眼睛调节所中和。
0: 对。
1: 但是近视我们很难通过眼睛睫状肌的这个调节让他把东西看清楚。
0: 对，近视以后他再调节近视度数会更高。但是这个睫状肌的力量呢随着年龄增长会越来越小。比如说到40岁以后睫状力量就差了，就会花眼了。40岁以上呢他有点远视就表现出来了，但是孩子远视是视力不受影响的。
1: 所以说这个远视的储备家长应该是帮孩子去定期的去监测一下，
0: 对，
1: 远视储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剩余水平，这时候我们需不需要干预一些措施，当远视储备很早，比如说12岁之前就已经没了的话，那家长就得特别留意一下孩子的这些日常的作息啊，户外活动的时长啊，确保他尽量晚的少的出现近视。
0: 对，是的，是这样。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了路人身上。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呼呼，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8: 寻宝护宝藏宝，
7: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8: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7: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8: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9: 早春图啊，是咱们北宋大画家郭熙流传在世的代表作品。可是您知道吗，这幅作品啊，和郭熙其他幸存的作品差一点儿，就跟咱们大家伙啊擦肩而过了。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跟您说一段珍宝传奇，说一说呀郭熙的《早春图》。由于这历史原因啊，造成了海峡两岸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两个故宫博物院呢同根同源，都珍藏着大量的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奇珍异宝。早在2004年，原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新淼先生就曾经撰文对两岸故宫啊做了比较，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北京故宫不仅藏品远远多于台北故宫，而且总体上呢精品也是多于台北故宫。近两年啊，咱们这中国风席卷了全球了，不仅世人竞相的学习中文，这富豪们啊更是加速竞买咱们中国的文物。而加入竞争之列的中国买家日益增多，掀起了抢救国宝的运动，古物收藏的升温让台北故宫越来越引人注目。云集宝物精华当中精华的台北故宫拥有10000余卷的书画，80000件的器物和56万份的文献图书，囊括了当年故宫南迁文物的22%，其中包括了孤品奇珍，没有冰裂纹的宋代汝窑水仙盆和明成化瓷、明永乐宣德青花以及清乾隆官窑等25000件中国瓷器艺术瑰宝。一件瓷器的平均身价，若根据行情以人民币来计，则台北故宫的所有瓷器总价值高达多少钱呢？5000亿元，5000个亿。除了瓷器珍宝，台北故宫呢还存放着康熙的2000多份朱批折子，以及其他的一些书法精品，其中就包括郭熙的这幅《早春图》。《早春图》啊，是郭熙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且最能够代表北宋山水画的特点的一幅巨作。这幅画啊是绢本，立轴。长啊158.3厘米，宽呢是108.1厘米，浅褐色，左方啊有这个款制，叫做早春壬子年郭熙画，在款上呢前有郭熙图书朱文大长方印。根据画面的款制， 这幅画啊作于宋神宗熙宁五年，也就是公元的1072年，正值郭熙艺术上的巅峰时期。这幅画啊是大幅的全景山水，作品细致表现了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乍暖还寒，雾霭蒸腾的一幅山野景象。作者呢用水墨将春意蕴藏在了这种啊岩壑林泉之中，传达出了春回大地的信息，从而反映出了北宋时期啊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的山水画啊已经是高度成熟了，这郭熙啊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对山水画的社会意义、画家的人身修养、山水画的立意呀、技法、命题、画格等等等等吧，都有自己的阐述。在他的三远论当中啊，把山水画的取景分为高远、深远、平远三个概念，影响深远。而在论及山水画家的个人修养的时候呢，他主张啊对传统叫做兼收并揽、广义博考，同时更强调深即山川而取之，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志，以此感受四时之间的变化，叫做春山淡野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堤，秋山明净而如庄，冬山惨淡而如睡。即使是看山水画也必须啊以临泉之心临之，画家呢将身心融入了山水之中，这正是、历代文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平淡天真的一种理想境界。而这幅画恰好的体现了他的绘画思想。
1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7: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7: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0: 珍宝传奇。
9: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郭熙的《早春图》。那这幅珍贵的名画为什么曾经差点跟我们失之交臂呢？跟您说，这跟战火呀可没什么关系。这幅画啊差点被这北宋时期的佣人啊当了抹布了。这个故事啊出自咱们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11: 有一幅画叫《早春图》，是宋代画家郭熙的画。1996年，台北故宫准备在美国举办一场展览，其中要调出范宽的《西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展品。但是台湾人不干，说什么也不允许这些画出岛。可是故宫的人已经把展览过程都安排好了，你说好么样的不让往外展，这正是给世界展现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好时机呀、就是好东西才拿出去呢。不行，群众不听那一套，任你说出大天来，这些画就是不允许运出岛去。结果没办法了，本来预计展出27件展品，后来凡是好玩意儿都不让往外拿，有23件都不让带出去，结果就拿出去4件，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可是这个事儿却说明了我们同胞对于这些传世名画的一种真爱，就像爱惜自己家的东西一样，这是可喜的。
9: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3: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郭熙的早春图。这个故事出自咱们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

图，幽谷图四幅代表作，其中尤以早春图为精妙。早春图是郭熙四季组画中的春季篇，另外还有江村清夏图、秋晚残霞图、峨眉雪霁图三幅，春夏秋冬就齐了。还有一点值得一说的，就是郭熙的作品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要么被奉若神明，要么一板砖直接拍死。在郭熙辉煌的时候，他的画悬挂在皇宫的各个地方。在郭熙最惨的时候，他的画最好上垃圾堆里翻去。这天壤之别，因为什么呢？操纵郭熙作品价值上下浮动的那根指挥棒，到底握在哪位高人的手上呢？您慢慢听我说这个问题。跟范宽比起来啊，这两个人的绘画风格不太一样。跟范宽不一样，也就和当时的宋代院体画风大不一样。宋院画派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里被皇帝一个人的审美情趣左右的绘画风格。因为宋代朝廷有翰林图画院，里边的画家都是宫廷画师。你宫廷画师画画不照着皇上的意思那还行啊，至少你画的构图得给皇上看上一眼吧。皇上说你这儿得改，哎，你就得改，怎么改不告诉你，你自己琢磨去吧。比方说哲宗皇帝说了，雨过天青云破处，此般颜色作将来，就照这个色烧出了汝窑来了。工匠们就得猜这云破处是个什么色儿啊，这云破处是一个地方，怎么是一个色儿呢？你也不敢问，再问给皇上问急了，那就直接杀头了。不过宋院画派的风格会随着皇上的换届而改变，上一届领导班子有他们的喜好，这一波新人又改了，所以院体画的画风也不是绝对的。郭熙生在好的时候了，他出道的时候赶上神宗在位，宋神宗还就喜欢郭熙的风格，两个人是一拍即合。郭熙是什么风格呢？他画的东西都去了拐弯的，不会走直线。您看范宽的画，那是悬崖绝壁，就跟刀砍斧剁的一般笔直。郭熙不会，山都画的跟十八街大麻花似的，全拧巴着。他画树也总带点枯藤老树昏鸦的意味，那树木枝丫形状都比较的诡异，因为其形多如蟹爪下垂，俯身求屈，故得名叫蟹爪枝。哎，宋神宗还就稀罕这种感脚。在宋神宗熙宁年间，郭熙担任翰林代诏执掌。翰林代诏跟翰林学士不一样，代诏的意思就是等着叫，等皇上叫，皇上叫你写个诗词，画个画，陪皇上业余时间消遣一下，给皇上哄高兴了你就玩去。你看李白了没有？李白在唐玄宗身边就是个代诏，唐玄宗跟杨贵妃玩的正欢呢，李白负责在边上记录，皇上命他做清平调词三章，写诗助兴，记录下全过程。哎，这就是代诏，解释了代诏再解释执掌，执掌就是二把手，奉御是一把手。在供奉机构当中，执掌和奉御是领导，也小领导，品级不高，就管着画院这帮人。由于他的画风神宗非常赏识，宫殿里凡是皇帝觉得可以挂画装饰一下的地方，就用郭熙的作品。两省及后省枢密学士院借郭熙一手画，这两省呢就是尚书省、中书门下省，挂的全都是郭熙的画。当时在宋宫廷画坛中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氛围，就是郭氏风格的画派成为了当时的主流，
大家。

0: 以能把画画成郭老师那样而为荣。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后来哲宗即位，这位哲宗皇帝跟他爸爸正好相反，他这人好古，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太传统。不是说他在任何方面都传统，他变法上就比较积极，主要还是指艺术鉴赏方面更倾向于古典主义的那种风格。由于这人审美观太传统了，所以对于郭熙这种带有创新的前卫画风看不惯，画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山都七扭八歪的，那树都张牙舞爪，跟要哪哪都是，就不明白我爹当年是怎么想的，他怎么好这个呀。于是郭熙的作品一下就从天堂掉到茅坑里了。现在大伙儿都已把画画画成郭熙那样为忌了。头些年两个宫廷画家互相聊天，你说我画的风格像郭熙，我特得意啊，不不不，您过奖您过奖，您画的更像郭熙，更有过世之神韵呐、光荣。到现在你说我画画的像郭熙，我弄不好就得窜秧子。哎，我说小子，你骂谁呢？你画画才像他呢，多么的悲哀呀。郭熙在哲宗朝就是反面教材的典型。有这么一天，一位叫邓雍的官员视察机关食堂的卫生工作，清洁工收拾残羹剩饭，邓雍见桌上有一块抹布，走进了一看，呵，感情是郭熙的画。那时的画多为绢本，所以给当抹布使了。邓雍当时都快气晕了，第二天他就找皇上去了，他跟皇上说，说郭熙那些画您要是不要的话就赐给臣下吧。皇上想那些破玩意儿反正也没什么用，你拿走吧，碍事不落脚，拿走清道。这样邓雍就能保证那些还没被糟践的画以后可以安全了，要不然呢，不定哪天宫里头扫厕所找不着墩布了，再拿一张他的画撕成条绑一根墩布就擦上地了。宋哲宗活得不长，元符三年哲宗就病危了，眼看就要不行了。25岁啊，膝下无儿，有绝嗣的危险，皇帝无人继任呢，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可是当时25岁的大小伙子怎么能膝下无儿啊？20多岁他青春期躁动啊，而且还是皇上，那条件多便利、可历史表明儿子倒不是没有，就是没一个能活下来。哲宗生前与孟皇后生了赵茂，但是3个月以后这小家伙就死了。刚过百天，大伙儿正高兴呢，还以为百天关一过以后就可以茁壮成长了呢，结果合着是老天爷跟他们闹着玩呢。哲宗也生过几个女孩，但是没听过女孩继承大统的，这事儿就得男的来。哲宗死后无子，幸亏神宗当时生得多，富裕出来了，也就是从哲宗的兄弟辈里头再找一个出来，最终由向太后决定11子端王赵佶继皇帝位，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徽宗啊。徽宗继位之后，那对艺术品的宽容超过了他哥哥，就算我不喜欢你的风格，但是我尊重你，至少我不拿你的画擦桌子，而且那玩意儿他也擦不干净啊，一擦一桌子墨，还得拿干净布重新擦，犯不上。宋徽宗收集了不少名人的书画，这里边也包括从民间收集的， 但是这里边有没有早春？

0: 图呢？
1: 是啊，这里边有没有早春图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提醒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四岁以下小朋友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蓄水容器，比如室内的脸盆、水缸、浴盆等。五至九岁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户外的水渠、池塘、水库等。十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江河等。一些管理不规范的泳池和戏水场所也是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同时，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性增强，有好奇心，爱冒险，易高估自身游泳能力，在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体边玩耍或游泳时，有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意外。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婉乔，欢迎您收听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请到的非常熟悉的大家熟悉的嘉宾来跟大家分享不太熟悉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虽然在非洲，但是反正嘉宾去了这么多回吧，他告诉我说这儿最不像非洲，因为非洲的很多地方他都去过，对比了之后发现这儿不像。为什么呢？从他的岛上特有的一些动植物来看，就很特殊。再从他的这个食物啊、风土人情啊、建筑啊等等等等，反正多方面都感觉，我感觉我到了不是非洲这个地儿啊，还真是啊。那究竟说哪儿呢？说的就是马达加斯加。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黑肉。
8: 通过我今天见到黑肉啊，跟大家来形容一下，他是真的名副其实的变黑了，以前真没有啊，没有这么黑。然后因为是刚从哪儿回来？
9: 我没有，也回了一段了，从这个马达加斯加。
8: 啊，就是从马达加斯回来啊。你看小桥流水就说，说起马达加斯加，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环尾狐猴。您说的对。狐猴反正好多种，但岛上得有多少种？
9: 统计啊，现生的和曾经存在的大概110种左右。
8: 就全球110多种，还是就是他这岛上就有多
9: 全球。
8: 然后他那岛上有多少种？
9: 110多种、啊、就全世界的狐猴全只在马达加斯加。
8: 明白了。所以我们去动物园我们能看到的野生动物园的那些环尾狐猴都是从那儿就借来的，对吧？就是
9: 也不是的，那都是人工繁育的了啊、就是马达加斯加的环尾狐猴是马达加斯加所有狐猴里头属于比较靠前、珍惜、稀有和濒危的。
8: 明白了啊、就是说在野生动物园是看不到的那些非常珍惜的品种，然后也人家是野生的这个状态的狐猴，那您就去马达加斯加去看就好了啊、如果您家的孩子说我就喜欢狐猴，去那儿也就行了。库姆说动物园那都是猴三代、猴四代了。对，就差不多吧。就是因为为了动物园是一个科普的地方， 对吧？为了让你接触动物、认识动物，我不可能说这个动物园把那个岛的一部分搬过来然后模拟，但是已经很接近它当地的生活的这个环境了。
9: 对，因为这次实地考察嘛，因为我是跟二宝老师一起去的，那是专业人士了，
8: 更熟悉的哈。
9: 对，他亲自考察了这个现场啊。动物园的这个丰容做的还是不错的。
8: 对比了一下哈。
9: 对，然后我们都不是猴三代、猴四代了，可能猴几十代了。
8: 明白。
9: 因为很早以前有这个动物协会，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圈养的狐猴其实都不是从 就是它可能是根是从野外来的啊，但是很早就不从野外捕捉任何的环尾狐猴了。
8: 哦，
9: 啊，都是自己动物园繁殖了，串来串去啊，
8: 嗯，
9: 啊，它就完全变成人工种群了。
8: 哎，我提一个好奇的，
9: 嗯，
8: 就是我在野生动物园看到的环尾狐猴，
9: 嗯，
8: 它互动性还挺强，挺亲人的，就感觉环尾狐猴是一个挺愿意跟人互动的。那你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去探访真的野生狐猴在马岛生活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9: 部分吧，有些种类比这个动物园里看到的还夸张。就是我拍着拍着，忽然眼前镜头一黑，脑袋里的镜头前面正光照得塞一脑袋进去。
8: 懂了，就是他完全不怕你，
9: 完全不怕。
8: 然后他充满好奇心的去看你的镜头里有什么。
9: 对，
8: 好可爱呀。
9: 狐猴是属于一种最原始的灵长类。
8: 嗯
9: 啊，然后就咱们说的人啊，灵长类，其实实际上包括咱们看到的一群猴，其实都是比较先进的猴类了。
8: 嗯嗯，
9: 狐猴是最最最原始的。
8: 明白。
9: 啊，它的趾，它就是所有的身上的都跟现在的不太一样，牙包括咱们人的这个槽牙
8: 啊
9: 是平的，对吧？咱们磨食物，它的槽牙是在尖的，有切割作用。
8: 哦，就有丝，它可以这么着丝吧？
9: 对，它是吃树叶啊等等，它有切割作用，但是它又有点又不像食肉动物的那个牙，就它。挺奇怪的一种槽牙的状态。
8: 明白。那它还没有进化成这种槽牙是吧？
9: 它不需要啊。
8: 不需要，就是它已经够用了是吧？
9: 就是因为马达加斯加跟大陆独立8800万年，它的独立演化就相当于我们养个蛊，或者说是这个自己内卷，卷到程度不用卷了，大家这样有吃有喝，大家都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也没有什么外来入侵者。
8: 明白了，就等于它属于一个自给自足，然后我也挺高兴，我也不愿意不用非得跟外界联系，
9: 因为它没有跟外界的基因交流。
8: 哦，
9: 所以说它到这个
8: 状，太远了，
9: 到这个状态就够了。那再近，它跟非洲大陆隔着莫桑比克海峡，
8: 嗯，
9: 宽的地方1000公里，窄的地方也300公里呢。
8: 这也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其实在这个黑肉老师探访了多次马达加斯加马岛，看到的这个动植物，他会觉得惊叹，因为它全是岛上特有的品种，对吗？
9: 嗯，不能用品种，
8: 得要种
9: 种。对，然后它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基本上90%的生物都是特有的。
8: 嗯，哎，我问一下啊，这个这狐猴怎么区分呀？咱们先来说吧，这个偷偷看人的这个猴，这个狐猴叫什么？
9: 叫红尾鼬狐猴。
8: 红尾鼬，所以它的尾巴是红的，
9: 哎，棕红色的，属于算是中等体型的一种狐猴吧，大概1斤左右，1斤多吧，1斤半，啊。这么大的一个狐猴，然后也是我第一次见到
8: 啊。等会儿，1斤半就算很大了，
9: 中等吧。
8: 就是跟咱们就是家养的哪种品种的那个狗对比？
9: 吉娃娃。
8: 哦，这么大的狐猴就算很大的了。
9: 不，因为它的体型差距，狐猴啊非常极端。
8: 哦，
9: 就是体型差距极大，小的连一个鸡蛋重都没有。
8: 那我们一般在动物园看到的这种环尾狐猴的大小算是
9: 中等体型，它比环尾中小型，它比环尾要小一半吧，
8: 一半
9: ，一半大。
8: 明白了，然后这已经算是中等了，
9: 中小等
8: ，然后最小的还有那么小的，就是放恨不得放手掌上的那种，
9: 肯定都能，这个类群都能放在手掌上，是世界上最，这个类群是全世界最小的灵长类类群。
8: 就是这狐猴
9: 啊，就是它的其中的一个科下边的东西。
8: 那最大的狐猴得多大呢？
9: 18公斤。
8: 18公斤，这一个4岁孩子了，
9: 就基本上跟咱们的那个大号的猕猴、藏球猴体型差不多。
8: 哦，那这确实区别挺大的，大的挺大的，然后
9: 小的30克，大的。
8: 但他们都是吃树叶啊？
9: 吃树叶、吃花、吃果、吃昆虫、吃点树胶，基本都是吃素的啊，绝大部分吃素。
8: 哦，明白，那这算是杂食吗？
9: 还有吃
8: 素杂食？
9: 还有吃排泄物的。
8: 啊？是吗？还有这种特点的。好的，还有一个露了脸又露了爪子的，它叫古德曼窝狐猴，是吧？
9: 对，也叫古德曼鼠狐猴，就是 Moss， 它因为翻译英文就 Moss Lemur， 是世界上它这个它所在的这个窝狐猴的这个类群，大概有那么8种左右。
8: 窝应该是小的吧？
9: 窝，对，动物里是窝，鸡都是小的意思。它们有多大呢？这个大概不到1两。
8: 不到1两，
9: 我们想想，1斤鸡蛋有几个？
8: 那它那个头呢？
9: 个头的话，
8: 比鸡蛋高吗？
9: 那当然大了，差不多从头到尾有个10几厘米，
8: 从头到尾也就一手掌大呀。
9: 啊，
8: 就是俩手掌吧，就
9: 算尾巴，16到19厘米，怎么？
8: 一般这个狐猴的尾巴不都挺长的吗？
9: 那这个不是很长，而且它的尾巴还能储存能量，所以它经常看看营养状态，看它尾巴粗不粗。
8: 哦，就它相当于它的冰箱在尾巴上。
9: 对，骆驼背着嘛，对吧？
8: 对对对，太逗了啊！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马达加斯加这个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啊。哎，首先，其实最开始我们刚刚在上一时段已经穿插着我们嘉宾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马达加斯加的一个算是它的一个这个地貌的一个成因，
7: 嗯，
6: 对吧？然后所以它才会有它的很多的一些特有品种啊，
7: 特
6: 有
7: 种，
6: 不是咱那个啊，你真有种，不是这个种，是种。
7: 种类的种
6: 、啊，那个意思啊。您是否能够分辨出来这两种狐猴了呢？一种是中小型的狐猴，叫做红尾鼬狐猴；一种是叫做古德曼窝狐猴啊。那个狐猴就是棕黄色的毛，看看像
7: 棕红色、棕黄色，嗯，
6: 这个也是夜行的，我看
7: 纯夜行。
6: 哎，所以你们去探访狐猴的时候，就这种狐猴公园，它是晚上也开的吗？
7: 我们住不用公园，酒店的呀。
6: 就是你住在酒店，然后你随
7: 我们住在的就是所谓的叫雨林探索酒店嘛，或者说野奢酒店。
6: 哦，
7: 然后周围有林子吗？
6: 明白了。
7: 晚上出去拿手电晃晃啊。我们还经常带点高科技的。
6: 就是所以也就是说，狐猴您不一定，就是您到了马达加斯加，您不一定非要去一个固定的去赏狐猴的公园去，你可能在你住的这些丛林当中、雨林当中的自然环境当中，它真的就在那儿。
7: 因为我们住的酒店其实就在保护区里。
6: 哦，明白了。所以你这就相当于是近水楼台。
7: 对，
6: 就是即便不是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带着你们船行的去探猴，你们平时也可以在这儿偶遇。
7: 经常能偶遇，经常能偶遇一些稀有的或不稀有的等等的，都只要是在这个区域分布的，它不会像别的国家可能说，比如说你必须要进到这个区域一定才有，外边就肯定没有，它不是，它是随机的。
6: 明白了啊。所以啊，您看看，这就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儿，就是如果您是一个特别喜欢、特别好奇狐猴的这个野生状态的话，其实您可以订这样的酒店。就在丛林里，就在保护区里面的酒店。
7: 对
6: 啊，这样的话，您随处，您随时都可能会遇到这些小生命，特别可爱。
7: 各种特有的种类，酒店里呢，其实就能满足很多。
6: 哎，一般你们这种专业人士想要去这种探访动植物，尤其是这种小动物的话，你们是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吗？就是你们会走到一个丛林这儿什么都不动，然后听动静，然后才去找，还是怎么样？
7: 没有啊，这个眼睛找啊。
6: 啊，就还是纯靠肉眼。但你不觉得吗？有的时候你去看鸟类，或者是看一些小的它在树上蹦来蹦去的这些动物，你一抬眼它们就藏在树叶里面了，你们就找不到这个鸟了。
7: 没有啊，等一下它还会动的。
6: 啊，就是你们还要再等一等，有耐心。
7: 那很快就会动的。
6: 哦，
7: 也不用。就是有几种状态，比如看鸟的话，它有些鸟是你知道它在这个区域活动，它几点固定来，然后呢，那我们就在这等一会儿，等到它来。有一种随机看到的，它传到树干后面，你等两秒钟，它自己就蹦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眼神好，就是你可能在它那个藏前一瞬间，你大概看清楚它可能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是你的目标的种类，你就等一下，不是的话你大概会有一个判断它是什么东西。
6: 明白。我们听众 Majesty 问说，这个狐猴是不是也会跟着游客去抢食物呢？
7: 不会。因为当地是不管是规则还是法律上实际上是不允许随意投喂的。这个当地人就是除了他们的护林员或者说是这个国家公园的向导以外，是不会采用这种方式让你跟猴子之间进行互动的。
6: 所以即便是你们跟着向导去探访，然后就是船行的去看这些狐猴的时候，向导也不会发给你们什么食物然后丢给他们，不，没有这样的互动环节。
7: 没有，
6: 对吧？
7: 对，他们是他们在国家公园的向导，包括我用的几个就是当地的向导啊，这个直接会告诉我不要接触他们。我可以给你带到离他们很近，让你看到他，我帮你找到他在山上，然后我们能走到很近的距离，可能只有甚至零距离了。你像那都蹦到我镜头里了。
6: 对对对，
7: 对吧？ 但是我们不会动手，这是一个规则，就是第一，
6: 哦，
7: 防止伤害。他万一挠你一把，那虎口爪子还是挺尖的。
6: 明白。
7: 第二呢，万一有点互相传染的病呢？
6: 哦，
7: 等等的，就为了大家好，我们可以看，但不要摸。
6: 那假如这个狐猴突然就跑到你的身上来了，比如说跑到你肩膀上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7: 不动，跟他该拍照拍照，他也不会咬你，也不会干嘛的。因为有一些区域是他开放可以让你上身的，
6: 哦，
7: 这是他们属于半人工饲养，就是野外环境，
6: 嗯，
7: 也不搁笼子里，
6: 嗯，
7: 然后固定的一个岛上可能啊，
6: 嗯，
7: 然后你就上去，他就在岛上蹦来蹦去，他也出不去。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去上去，你就在一个范围内，很大的一个范围内，他也会找，找到了以后，狐猴不怕人，他有可能会跟你很近，但是工作人员一直会跟你强调，不要摸，不要摸，不要摸，
6: 不要碰他，
7: 不要碰他，除非他有时候自己跳你身上，
6: 哦，
7: 啊，工作人员会帮你驱赶走。
6: 哦，明白了，
7: 嗯，
6: 就当你不介意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会自动帮你驱赶走。但是
7: 介意不介意，他都会驱赶。
6: 但是当你想跟他拍合影，比如那个猴突然跑到了你的，跳到你的肩膀上，你来一个自拍，我觉得是可以的。
7: 手快可以，你跟工作人员稍微等一下，拍一张，工作人员会给你这个。
6: 哦，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工作人员会立刻把他驱赶走的。
7: 对，
6: 其实
7: 对，
6: 哦，
7: 你跟他说一声，他现在没有危险，我就马上拍一张 ，OK， 然后。人家就告诉你 OK 了，
6: 嗯，
7: 我就把它弄走了。
6: 是的，明白了，嗯，就是野生动物还跟人类一定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的，
7: 对吧？为了大家好嘛。
6: 是的，没错啊。嗯，我觉得如果能吸引我去马达加斯加岛的去探访的话，
7: 嗯，
6: 这个猴面包树是最吸引我的，尤其是它好像在落日的时候，你拍那个猴面包树的照片，那简直太好看了。
7: 一个是落日，一个是晚上。看银河，因为它是南半球，然后我们一般去的时候是旱季去，所以根本就万里无云，
6: 而且还没有光污染，
7: 没有光污染，
6: 晚上很黑，对吧？
7: 对，
6: 可以看星星，特别特别好看。
7: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我真是觉得，是属于这辈子要去看一眼的。
6: 真的吗？
7: 真的，就是尤其是
6: 这样说我会心动的，
7: 因为怎么讲呢？当时开始觉得啊，就是几棵树，等到日落慢慢，
6: 哦，
7: 虽然它已经很壮观了啊，
6: 对，
7: 但是那种震撼劲儿，你可能过去20分钟、30分钟你就过去了，
6: 哦，
7: 然后我们会在那等日落，等着等着就忽然能感觉到人整个就亢奋起来了，
6: 而且你知道吗？它的日落的那个颜色，它天的颜色是那种蓝的发紫，然后又渐变成粉，粉又和这个橘黄色，又和这个红色，又就是整个融的太好看了。
7: 而且它到最后，我们会专门等一个它所有的天变成淡紫色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再拍照。
6: 没错啊，
7: 哦，就是你的每10分钟就是属于我们到最后走不了了。
6: 这种猴面包树也要单独去一个什么就是公园啊，国家公园那种，还是说就路边随处都有？
7: 你像这个区域啊，叫做这个在穆隆达瓦，一般比较方便的，
6: 哦，
7: 整个马达加斯加的西部和南部都有，包括北部也有一些猴面包树。
6: 嗯，
7: 啊，全世界一共8种，马岛有6种。
6: 嗯，
7: 然后另外一种在非洲大陆，一种在澳洲，但是最大的这几种全在马达加斯加，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对。飞过去，你在落地前飞机大概几分钟，你就看地面上一片一片的，就是野地里长的啊。
6: 嗯。
7: 然后我们去看猴面包树的路上，其实周围都是猴面包树。
6: 嗯。
7: 啊，就是离着可能几百米开外一棵巨大的那个办公楼，我们开玩笑跟办公楼似的，因为它不高。你像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上叫做格兰迪尔猴面包树，就是大猴面包树。
6: 嗯。
7: 啊，然后一般30米高，但是能有多粗呢？
6: 30米高，
7: 10层楼、
6: 哦，
7: 10层楼，然后呢，4-5米。
6: 你说粗吗？
7: 对，
6: 你说是直径吗？
7: 直径
6: 4-5米，
7: 3米到4米到5米，就是根据它的部分。
6: 因为我在想我的臂展是多少，然后
7: 反正10个人是肯定抱不过来的，就是它长足的个儿的啊。
6: 明白
7: 啊，因为你看到，因为猴面包树长得其实并不快，然后我们看到照片上这些猴面包树，它们发芽的时候我们在宋代，
6: 啊，都上千年了。
7: 800，因为猴面包树统计现在马岛最大的一棵大概是1500年左右。
6: 你看上千年树精了，这是
7: 树精
6: 还活着，
7: 还活着，在南部有一棵1500年的。
6: 哦，
7: 然后这些大不都是800到1000年的。
6: 嗯，我原来一直觉得说落日最多就是看看晚霞呀，看看海边的落日，
7: 嗯，
6: 结果没想到啊，这个马达加斯加配着猴面包树这种前景，然后的看的这个落日是这么的独特啊，吸引人，
7: 因为它这个植物就很特别。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0: 69%。
1: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How's it going?
1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跟您说说红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那我们知道滇红还有祁门红茶这两种茶呢，形成都具有偶然性啊，在保存可能运输的过程中受潮了，它就发酵了，后来形成这个香型呢，又被大家广为接受。那说到这个武夷山红茶里的正山小种，它的形成是不是也有故事？
1: 哎，还真是这么这事儿，说来话长啊。是相传在明朝的时候，有一次啊，因为地方上打仗过兵，当时呢正是采茶的季节，那时候还没有红茶这个品种，都是绿茶。这个茶农啊，把茶叶采下来放到家里边，正准备要加工呢，得大兵来了，大兵来了，茶农就吓跑了，赶紧跑吧，要不然那怎么办呢？这个兵呢，号房子就住在这儿了，一看就是光铺板，那个被褥早被老乡拿走了，这怎么睡觉？哎，正好那好多茶叶，就把这嫩茶叶鲜茶叶给铺上了，铺一层，你再怎么着它比睡这光板床强是吧。跟着睡了几宿呢，一加上一个是啊，这个天啊有点闷热，再加上他们躺那睡觉，身体的体温呢就把这茶叶实际上给它加热。在加热过程中呢，哎，慢慢有点发酵。过了几天，仗打完了，当兵的跑了，是吧？这个茶农又回来，回家收拾东西，一看茶叶被糟蹋成这样，非常心疼。刚采的茶叶，这就是咱们的，是吧？这家人一家老小的命啊，这怎么办呀？一看这茶叶还算完整，说干脆这样吧，咱给它烘干一下。是吧，好歹能卖俩钱的卖俩钱吧。哎，就找了点松木啊，松木板子什么的，哗哗的点着了火，那么一烘，烘完了以后呢，这茶叶赶紧给卖吧，仨瓜俩枣就给卖了。没想到啊，哎，人家买了茶开始是为了图便宜，等拿回家一冲泡，这茶怎么跟那不一味儿啊，带有一种松香味儿不说，哎，还觉得这个茶本身也比那绿茶显得醇厚了。这就是兴村正山小种前身，它的来源，这么一个传说故事。
0: 哦，我们只知道它的今生啊，前世是这么来的。
1: 哎，对，你看它就是和两大红茶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先经过，甭管是天意也好，还是自然条件，还是人工保存不善，它先有点受潮，然后在一定温度下有点中度发酵，然后呢，人工又去给它烘干。你看这些就是红茶形成的一些基本的一个制作工艺和条件。哎，他一开始甭管什么茶，红茶、绿茶、花茶、白茶，是吧，他采下来的时候都是绿茶
0: 啊。说到茶的源头了，茶的发现也是如此哈。
1: 是
0: 神农尝百草，中毒了，然后突然有一棵树，他觉得这个叶子喝完了之后可以解毒。
1: 对，关于这个呢是不唯一这个传说啊，还有一种传说，
0: 唯二。
1: 对，
0: 另一个传说是什么版本呢？
1: 这个传说是这样的，说当时已经有红茶了，有红茶呢没有经过烟熏，就松木烟熏，而是就是普通的方式加热它，是吧，给它烘干，就装入了松木钉的箱子，往外国运出口。这个呢，在运输过程中啊，由于海浪，是吧，打进了，过去都是帆船木质的这些船嘛，这个条件不是太好，抗风浪条件不好，海浪进来啊，就把这个茶叶这木头箱子给泡了。等到岸卸下来之后，发现茶叶受潮了，这怎么办呢？哎，也是烘干一下吧，
0: 晾晾吧，
1: 打开包给它，跟晾它慢呢，是吧，就拿火给它烘干。没想到这个烘干呢，烘出了这个松木的香味来了。因为它放在松木的这个木箱子里边，是吧，它串点的松木的这个味儿，你再烘干它就带点松香松烟子那种味儿。结果呢，哎，这也就成为一个新的品种了。所以你看到现在正山小种有两大类，一种叫烟熏的，就带串烟子味儿，松木味儿，还有一种不带松木味儿，这些都叫正山小种。所以你看上次咱们说了，您到茶城找那老板砍价，您什么都不知道就不好砍。哎，你给他讲故事，你问他，这没准他都不知道。
0: 就是啊，
1: 他听你的讲的不错，得了，
0: 给他听的都傻眼了，他觉得您是，哎呀，您懂是吧，他就不敢忽悠您。
1: 是，
0: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讲了哈，这个武夷山红茶里的正山小种， 它的由来。这个传说有两个版本哈、啊，大家觉得哦，好多东西是有偶然性的，偶然里似乎又有着必然。
1: 对、
0: 啊，好多东西是因祸得福的。当你发现一件坏事来的时候，它后面可能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红茶的故事很精彩哈、啊，但是很多朋友还想知道，比如说我买来了比较好的红茶，我自己如果在家冲泡的话，我也想讲究一点儿，我用什么样的器皿更好？用什么样的水温冲？是上头是中头是下头啊？啊，想让肖老师给介绍介绍。
1: 好，这个喝红茶呀，相对来说比较麻烦，或者说比较啰嗦。当然，这和您的要求和您的时间。和您的兴趣爱好和您的目的用途都不一样。如果说您喝点红茶就为解渴，那咱说实话越方便越好。您就找一个杯子也好，盖碗也好，壶也好，您冲完了您一喝，喝完您该干嘛干嘛去了，是吧？但是如果说几个朋友来，您又是正经的，甭说金骏眉是几千块几万块钱，您就是800块钱以上的这红茶，您要搁壶里这么一沏，我觉得有点对不起这茶，
0: 有点糟践东西了，
1: 真是糟践东西了。
0: 嗯，
1: 那么咱们大概说说啊，沏红茶呀有几种沏法，一种就是什么呢？壶，是吧？我没有那宜兴的泥壶、紫砂壶，哎，您用瓷壶也可以，但是要小壶啊，不能那大壶不行。你说好家伙，我这个。灌那个暖壶都灌一大壶，还有富裕，这个壶沏不了茶，这阿青草那大碗茶、嗯、那么您家里小壶，哎，这个溶水量啊要在500毫升以下
0: 啊、哦、溶水量500毫升以下，
1: 最好就是300毫升那种，甚至再小一点那种个人主义小壶，
0: 嗯，
1: 都不会，因为喝红茶不是大口大口的啊，咱们说都不加啊，不加那个奶，不加糖，这种红茶啊，举例子说就是正山小种这种红茶，那么你，我建议您，第一，咱用小壶。小壶怎么着呢？您先把小壶润一润，就用温度稍微高一点的水，是吧？给它涮一涮，涮一涮之后水倒出来，然后呢，您放茶，把茶放多少，根据您这壶的大小和您的茶量和人数，一般来说，您喝正山小种

0: 这茶别少于五克。
1: 嗯，
0: 少于五克出来那个味儿啊，觉得淡。
1: 这五克能有多少呢？
0: 这个比如说拿勺，家里那个汤勺、瓷勺，
1: 嗯，
0: 哎，您松松拉拉的那么一瓶勺，
1: 五克，
0: 或者哎再低一点都不要紧，因为这茶它是散茶，它不那么紧密，哎，您就差不多这么一勺，咱也别说克了。如果您第一回沏，您觉得这个哎呦不行，这太艳我喝不了，那好办，您减减，
1: 嗯，
0: 第一次我建议您稍微少点啊，拿不准您稍微少点。那么这是冲泡，冲完了之后，这第一次出水非常重要，第一次叫润茶，您要很快在十秒钟之内要把那水倒出来。
1: 哦，
0: 在沏的过程中不要摇晃那茶，不要摇晃，就让它静静的泡，这实际上润茶，过去咱们叫洗茶，是吧？实际上是这个过程，时间不要太长，太长就泡开了，您给它倒了不喝，有点就觉得遗憾，您喝吧，它里边有可能不太干净，有土、
1: 嗯、
0: 有灰尘，那么您给它倒出去，倒出去茶也润了，别马上冲，让它稍微的伸伸腰，让那茶叶伸伸腰，借着它里边那个水气伸伸腰，然后您再把热水倒进去，这热水就指的是刚烙开的水，倒满了别怕它漾出来，不要紧，让它连带把壶都给它热一热、
1: 哦、
0: 壶的外边都给它热一热，包括第一泡也是这样，您的泡的过程中会出一些沫子，让它水量稍微大一点，把沫子冲走啊。然后呢，第二泡的时候，您根据您的这个喜好，您把那茶倒出来，那颜色如果是发点金红色，这就对了啊。好的茶不光是金红色，您看它沾着这个茶里边那茶碗那墙那内壁呀、啊，还有一个圈，一个金黄色的圈。
1: 嗯，
0: 哎，那您这茶就叫好茶。当然一般的可能达不到这个，另外可能看的角度和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是吧？您怎么没看见这圈儿？
1: 我的金圈在哪儿呢，肖老师？有可能是咱们茶的品级没到，有可能是您看茶这个灯光啊，
0: 对，
1: 光照不到。
0: 角度对对、嗯、还有一个您茶器也有关系，咱们指的是用白碗的情况下。
1: 就是。
0: 啊，如果您用一个紫砂碗，您根本看不见那壶。
1: 哪有光圈啊？
0: 咱们就要以白的茶器为准啊、
1: 嗯、
0: 来说这个。那么没有也没关系啊，不是没有这茶就不好。您入口，这个喝红茶，千万别大口，因为红茶来说温度比较高，大口容易把您烫。喝红茶呢，小口的饮，包括啜，就代替了那闻了，是吧？在吸入过程中，您就把那香气、香味儿您品到。所以喝这个呢，小盅，啊，就是非常小的那种那个功夫茶那种小盅，啊，咱们这说这是用。小壶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啊，用盖碗的，说用小壶麻烦是吧？我也没有为这个喝这茶，我还买一壶去，值不当的，刷那壶也挺麻烦的。没关系，您来盖碗是吧？这个一般的来说，您使啊就是乌龙茶那种盖碗啊，豆青瓷也行啊，是白瓷的、青花瓷的都行，啊，这茶器最好稍微的讲究一点，
1: 嗯，
0: 啊，太粗了呢，有点对不起那茶。
1: 美食配美器嘛。
0: 对，这个方法和刚才咱们说那冲泡方法是一样。啊，您闭一下，啊，拿您要是熟练的话，一手摁二拇指头摁着点那盖儿、
1: 嗯，
0: 啊，拿食这个大拇指跟中指端着，拿那个无名指抠着那个碗足倒出来，啊，如果说您觉得有点悬，或者没关系，有那茶滤，就漏斗似的东西，您通过那个这样给它倒到公道杯里头再喝，喝茶品茶的方法啊，跟刚才咱们说那个用壶沏是一样的。
1: 嗯，
0: 除此之外，你能想象还有什么？这个方法吗？喝这茶，
1: 您说是完全不加任何其他东西，就是这
0: 么。
1: 哎、对，哦，您壶也
0: 说
1: 了，
0: 和
1: 盖碗也说了，那就是玻璃杯吧、
0: 哎？那和这个盖碗没有太本质的差别。另外，玻璃杯我还跟你说，千万不要用，
1: 嗯、为什么呢？
0: 第一，玻璃杯没有盖儿，这香气跑了；第二，玻璃杯啊、
1: 嗯，
0: 它是一个大口的，你往外倒这茶时候不好倒。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除了你喝绿茶，为了观赏用这玻璃杯，其他的你尽量不要用。你可以用玻璃的茶器，
1: 嗯，
0: 啊，你有各种形状的茶器，玻璃壶啊，或者玻璃的那种小口盖碗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用单层的玻璃杯，啊，中号玻璃杯去沏这个红茶，这个水量太大，而且呢，你倒的时候不好倒，香味还都跑了，你
1: 口也大，
0: 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呢，跟您说到的是红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红茶呢，都是气泡法。那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
2: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咱们介绍一个，就是叫冲泡。刚才咱们说的都是气泡法，咱们说的冲泡法，茶水是分离的。那么怎么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咱们知道，喝这个功夫茶有一个茶漏，是吧？就是跟漏斗似的，也叫茶篦子。那么好，你把它拿来，里边装上刚才咱们说这红茶，甭管是正山小种啊，还是哪怕您就是崂山那个红茶啊，或者宜兴的红茶都没关系，哎，您红茶就行。低冲，就什么叫低冲呢？就是离着这个这茶

0: 差不多啊有这么三寸左右的距离。
1: 嗯。
0: 哎，这茶壶这个水壶呢啊，热水壶呢稍微慢一点，在上面淋一下啊，然后这个滤下来了，滤下来是这个呢，因为您倒的时间很长，很短，这茶呢颜色比较浅，主要是为了洗洗这茶，
1: 嗯，
0: 把它一些灰尘呢给它洗下去，这茶可喝可不喝。如果您舍不得，您就再倒一个别的小碗里把那底儿给倒了。我往往这样，我舍不得。
1: 随您啊。嗯，
0: 第二泡您要稍微高一点，差不多啊，不到一茶也差不多，得有这么这个五寸左右，四五寸高。然后比较慢的，沿着这个漏的这个边缘，不要直接冲中间。这个中间呢，这个喝茶人叫茶胆，别把那胆冲破了。从四圈。四圈淋着怎么冲，淋着怎么冲。
1: 为什么从四圈呢？这样
0: 会从四角冲呢，就是它的，你实际上你冲四圈吧，四角它也是往中间去流，因为那是一个漏斗状的东西，
1: 嗯，
0: 是吧？但是你如果往中间去倒，它可能就不往四边流了，
1: 哦，
0: 它直接从中间
1: 就让你的茶叶完全浸润，
0: 对，
1: 然后再滤下去哈，这个茶汤能滤下去，
0: 充分的把这茶可溶性固形物给它泡出来。因为这茶你让它好喝，就是我的经验就是茶水分离，越老泡着这茶越不好喝。
1: 哦，
0: 让见识见干，养花也是见识见干，你老浇水，这根都烂了是吧？
1: 嗯，
0: 这花也长不好。因为红茶这东西它耐泡，耐泡的前提呀就是它比较粗壮，所以您别老担心说给它烫死了，红茶烫不死，温度太低了还不香呢。
1: 嗯，
0: 往往您就在这冲泡，温度一高的时候，为什么让您慢慢往里倒呢？那香味它能起来。香味就给它激发出来了。如果你大水一淹，刷就是冲而过，这香味没激发出来，你闻不见香，
1: 嗯，
0: 光看见色儿。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关于红茶的冲泡方式哈，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但是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哎呦，这好像有点麻烦，肖老师。
0: 是麻烦，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麻烦。你看，有点矛盾是吧？
1: 这个缺点就是优点，是吗？
0: 缺点就是，这不能叫缺点，
1: 嗯，
0: 是好处。麻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某种情况下它是一个优点。
1: 嗯，
0: 就是当你心里特别乱特别烦是吧，很多事你排解不开的时候，你可以拿起酒咣咣咣咣
1: 一醉方休，
0: 一醉方休，也可以通过刚才咱们这方法是吧，和风细雨的慢条斯理的使你的心境平静下来。
1: 对，其实你是在修炼自己的心性呢，哈，有些时候大家遇到什么事儿，马上就窜了，就不行了，控制不住了，哈，这个点火就着啊。但是如果你能慢慢的，不是把它当成麻烦，而是当成我在干一件事情，
0: 一种乐趣
1: 啊，一种享受、
0: 品味，
1: 你的心绪可能就慢慢的跟茶叶一样，伸直了腰，舒展起来了。
0: 对
1: 啊，就不会见火就着了。说到了红茶这么多优点，说到它的冲泡方式哈，其实肖老师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关于红茶保健的这么一个小方子。
0: 咱们这茶呀，它对于咱们啊这个比如说出于某种亚健康状态，或者防治什么什么啊一些这个疾病，也有很好的保健调理作用。
1: 嗯，
0: 咱不敢说是药方啊，就是叫保健茶。
1: 对，身体有保健作用的，
0: 哎，有益无害。你比如说咱们听众朋友很多是老年朋友是吧，往往有这个高血脂啊什么其他的这些问题啊，你比如说生山楂呀，啊炒山楂呀，啊再加上炒陈皮。陈皮是什么你知道吧？
1: 橘子皮。
0: 哎，对，那为什么叫陈皮呢？
1: 因为是干的，是陈的。
0: 哎，对，实际上它也经过小发酵
1: 啊，
0: 它把那个燥啊，那个生的那个橘子皮啊，你它很燥
1: 哦，
0: 它经过一段时间，经过烘烤，哎，制一下，
1: 把这性味给它调和一下。
0: 哎，对，所以你看啊，如果说啊，您感觉到血脂有点高，那么您在吃医院这吃药的同时，不妨啊，哎，按照咱们这个保健茶这个方法，您也辅助的。
1: 您这茶里头有陈皮，有山楂哈，啊，这山楂是指干的吗？
0: 哎，有干山楂呀，还有生山楂。
1: 嗯，
0: 干山楂就是咱们俗话说的山楂片，
1: 嗯，
0: 是吧？但是这山楂片回来之后，您给它炒一下。
1: 嗯，就是中药铺里卖的焦山楂。
0: 哎，对，
1: 嗯，
0: 太对了，焦山楂。小孩有时积食是吧？
1: 嗯，
0: 哎，吃点焦山楂，实际上

0: 它就是不仅是开胃，它呀对血管系统它也有一定的疗效。这里头啊，首先头一样，生山楂。生山楂就是鲜山楂，是吧？咱们所谓的山红、山楂、红果都是这类东西啊。再一个就是炒山楂，炒山楂就是山楂片，然后您不用上药铺买，您把这生山楂给它晾一晾，然后自己给它炒，炒干了。你看说了生山楂、炒山楂，最终咱们还得回到茶上，红茶，啊，红茶咱们不用买太好的，就是普通的啊，或者甚至是低价的就行，因为这毕竟你再好的红茶在这儿喝不出它那个应有的香味儿来，是吧？具体分量是这样，大概比例啊，生山楂差不多叫七克。啊，炒山楂七克，炒这个陈皮九克，啊，红茶五克，这怎么弄呢？您把红茶先扒出一堆来，红茶的山楂，生山楂有，然后1.5倍炒山楂，啊，2倍就是
1: 五克这个红茶是多少啊？咱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跟您说了，家里咱们家那个汤匙儿就是那个普通的瓷勺，松松拉拉一瓶勺就是五克。
0: 觉得还是没把握，没关系，您别一下弄五克，您一下啊，您腰出一两来，您给它扒成堆儿，扒成十堆儿，那一堆儿您验证一下，搁勺里的到底是多少？哎，这个就
1: 1两50克嘛哈。
0: 哎，你一次每次腰五克，咱家里没有这么、
1: 精准的小秤、
0: 哎，这个小。您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啊，给它混合起来，放在一个壶里边，放里边冲；还一个给它放在一个纱布袋里头，纱布袋里您可以浸泡。泡的，你比如说我不用大壶，我用杯子，杯子也行。您就给它搁在一个纱布袋里头，
1: 浸泡，
0: 浸泡，浸泡完了差不多了，您给它拿出来，
1: 代茶饮，
0: 代茶饮。
1: 哦，这个茶疗的保健方是对降血脂、
0: 降血脂、高血脂情况下，在吃药的前提啊，在这个医院让您怎么治，您怎么治，然后咱们这起一个
1: 辅助的
0: 作
1: 用。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十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这里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

0: 用的。
1: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音乐响起的时候，有些记忆是像潮水一般涌来，太多的回忆被我们压抑在心底，我们忘却了最初的美丽和感动。这些久违的回忆就好像让我们有一种失忆后再度恢复记忆的那般惊喜。感谢学友这首老歌，只想一生跟你走。

喝一口能够让你醉几分，我们贪恋这口爱情的美酒，醉倒在自己的深情里，忘却了周围的全部。郑中基的这首《借情人》也是很老的一首歌了，仔细听他的歌，其实音质音色都属于上乘，虽然从来没有走红，但是歌声见证了一个音乐人的成绩。

点想念来维护这份脆弱的感情，就是这首《忽然很想你》。它里面要阐述的是天天的等待，无时无刻的思念，只因为心里有你。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啊，那叫一个折磨人呐！这个防晒衣、防晒帽，甚至防晒口罩都准备了，但是还是晒黑了，怎么办呢？除了这个物理防晒，还有这个涂防晒霜以外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喝一些饮品来让自己白起来。那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法子，轻轻松松喝几杯，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白一些。哎，这可不是我瞎说啊，这是央视推荐的，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那看看这道白白饮怎么做吧。
3: 准备的食材有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
2: 那今天教大家这道中式白白饮啊，就是给这些夏天容易晒黑的小黑炭们来一个最简单的美白饮品。怎么制作呢？来看一看。这个中式白白饮的关键就在于茯苓和薏米，它们都是非常好的食材，不仅是营养丰富，还有美白去黑的功效，是我们夏日护肤啊，恢复皮肤的健康状态的最佳选择。首先咱们先准备一个破壁机或者是豆浆机，然后把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都准备好，用凉水给它们泡一个舒服的澡哈。这个泡好之后的这些食材呢，把它们加入到破壁机里，再加上差不多1000毫升的水，按下豆浆模式啊，它就可以快速搅拌起来了。那这个时候稍等片刻，等打好浆之后，把它放凉一会儿啊。这个时候要注意啊，放凉一会儿之后，再加2勺蜂蜜，要不然这蜂蜜就白加了啊。因为蜂蜜不耐热，放凉的时候再加蜂蜜效果更好。简单吧，就这样简单的中式白白饮就制作好了。不错，颜色也是白净啊，尝一口味道还不错。那赶紧做起来吧，这是夏天养颜的好东西，让自己白白一夏天。这个白白饮啊，加了蜂蜜之后果然不一样了，甜甜的。觉得这个早上起来啊，把它当做代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简单的食材啊，简洁的制作方法，不用刻机与狠活，通过最朴实的食补的方式就可以美白。那你还等什么呢？赶快试一试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熊天平，这是一个奋斗了很多年，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名字。他的早期的创作都非常的好听，《火柴天堂》《渔人码头》，这些歌总是能够勾起人太多的感慨和怀念。《雪候鸟》这首歌你还记得吗？给你的最美的一种回忆。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了路人身上。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非常喜欢一首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齐秦的歌总是贴近我们的内心和生活。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遇见了你》，陈奕迅带来。

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有一首歌叫《忘不了忘不了》，有些东西无论你是怎么埋藏掩饰还是忘不了，你在你心里筑起的那个围墙里面待得越久，你就越忘不了，始终受伤的还是自己。电影《忘不了》的主题曲《忘不了忘不了》。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柔柔的女声，淡淡的旋律，我们听到的是彭佳慧的这首《喜欢两个人》，你也会觉得很舒服吧？两个人彼此依赖，彼此关心，不管发生任何事，还是喜欢两个人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平凡而美。

可以不爱了，梁文音的声线类似于戴佩妮，她很会唱歌，这首可以不爱了是很多人喜欢的，旋律很好听，唱的呢也让人很感动，可以不爱了也是一种幸福。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泰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冬病夏治正当时，精耕细作强根基。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叫冬病夏治。这四个字原本是中医里的概念，趁着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调理那些冬天容易犯的老毛病，扶正固本，事半功倍。

0: 把这个理念用到城市治理上特别贴切。为什么这么说呢？供暖是北方城市冬天最大的民生，管道老没老化，热源稳不稳定，换热站运行的好不好，这些问题如果非要等到数九寒天再解决，群众挨着冻，干部追着修，手忙脚乱，还容易按下葫芦浮起瓢。城市的根基在民生，民生的底气在里子，埋在地下的供水、供热、燃气管网直接决定冬天暖气热不热，水龙头出水流畅不流畅。把这些看不见的工程做实做细，就得把力气花在冬病夏治的检修里，把心思用在老化管网的替换中。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专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着力巩固热源保障能力，深入开展冬病夏治，加强推动供热、老化管网等设施设备的更新改造。对于太谷区来说，冬病夏治的理念已经从供热领域延伸到了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排水防涝要在汛期前完成管网改造，老旧房屋要在雨季前做好防水修缮，绿化品质要在生长旺季精心养护。这正是2026年盛夏太谷区城市提质攻坚战全面铺开的深层逻辑。6月30号，太谷区召开区委城市工作会议，系统梳理了当前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方面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短板。太谷历史悠久，文脉深厚，是一座兼具历史厚度、人文温度、开放气度的千年古城。重信守义，开放包容，敢为人先，这是太谷的城市品格，也是新时代推进城市建设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撤县社区以后，太谷纳入晋中主城发展格局，城市框架不断拉大，功能持续完善，但也要看到对标高质量发展的新标准、群众的新期待。太谷在城市空间优化、基础设施完善、治理精细化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精进。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紧扣两区融合、三城联动的方向，稳步推进区域联通，基础设施、精细治理、经济业态、生态绿化、安全韧性、供热保障等10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紧接着7月13号，区政府又召开重点工作专题会议，对城市更新、集中供热、冬病夏治、重点项目推进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两场会议一脉相承，它标志着太谷的城市发展进入了系统性提升的新阶段。方向定了，接下来看行动。我们先说供热保障根基，这是冬病夏治的重中之重。太谷区严格对照集中供热工作要点，常态化开展供热安全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厉行厉改，闭环处置。在工程层面，太谷区的集中供热提升改造工程规模相当可观，在现有建筑内增设14座换热站，更换6座老旧换热站设备，对16座换热站进行智能化改造，改造供热二次网32.5公里，供热一次网超过10公里。7月14号，区人大常委会专门组织调研组深入东云翰林小区、湖村、新谷热力、水秀村、锦绣苑小区等重点区域，实际调研供热准备情况。调研组指出，对照群众期望，目前在老旧小区管网、换热站运行等方面还存在短板，下一步要精准聚焦设施提质、精细运维、服务升级，全面补齐供热工作短板。目前北城区已经完成4个老旧小区改造和4条街巷更新，新建换热站保证民生供暖，这些工作都是在为今年冬天的温暖做最充分的准备。再说排水防涝体系，冬病夏治在防汛领域的逻辑也很清晰，汛期暴露的问题必须在汛期前解决。太谷区城区康源路、沙河街等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工程一共涉及6条道路，改造长度6.78公里，总投资1.13亿元，2026年工程持续推进， 目前凤翼街、康源南路、康宁西街正在进行管道施工，两座雨水泵站也在同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老旧路段，特别是康宁西段人民医院附近的雨季积水内涝问题。与此同时，污水处理能力也在同步提升。2026年，太谷区第四污水处理厂项目启动，设计处理规模每天2万立方米。6月，区里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要求加快第四污水处理厂和围水湿地项目建设进度，牢牢守住水环境底线。我们再来看老旧房屋安全保障。2026年，太谷区启动了一项民生工程——屋顶防水维修项目，对2000年以前建成的24个老旧小区楼顶进行防水改造，面积达到2.84万平方米。主要改造内容是防水层更换和女儿墙局部修补。为什么选在夏天做？道理很简单，赶在雨季来临前把屋顶修好，才能确保雨季不漏水，冬天不受冻。这就是冬病夏治在房屋安全领域最直接的体现。白塔区建立了排查、上报、处置、消耗、闭环机制，对古城危房、危墙逐一排查，督促修缮，用精细化的手段守护居民头顶和身边的安全。再来看城市绿色品质提升。园林绿化是城市的颜值担当，太谷区园林部门坚持生态美观、节约高效的原则，优先选用本土花卉，自繁自育时令鲜花，布置在主要公园、广场和道路节点，结合城市文化元素设计造型。今年5月，晋中市政府正式批复了太谷区绿地系统专项规划，强化绿线管理，从短期景观提升到长期规划引领，太谷区的绿化品质正在从一时美向持久美转变。在垃圾处置链条方面，今年年初，区环卫中心对古城区域老旧垃圾桶进行了集中更换，累计更换约170个。7月，太谷区开展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要求完善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实现垃圾日产日清、闭环管控。最后，我们说说城市治理体系。太谷区以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平安太谷为目标，构建了区、镇、街、村、社、网格四级治理体系，全区共划分基础网格1286个，配备网格员1560名，负责政策宣传、民情收集、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工作。白塔区紧扣古城保护与城市品质双提升核心目标，成立精细化管理专项行动领导组。北城区以2轴8路40项为核心路径，系统推进6大专项行动，城管、住建、交警等多部门形成合力。区委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精细化治理，培育城市经济业态，深化农文旅融合、城效产融合，提升生态绿化品质，筑牢安全韧性底线，提升供热保障水平等重点工作。从供热管网的夏季检修，到老旧小区的防水修缮，从排水管网的雨污分流到污水处理厂的加快建设，从绿化品质的持续提升到垃圾处置的闭环管控，冬病夏治的理念已经深度融入太谷城市建设的每一个环节。方向已明，路径已清，太谷区正以开阔的视野、务实的作风、持久的韧性，一步一个脚印推进落实，一项一项补齐短板，一年一年提升跨越。正如区委城市工作会议所号召的，全区上下正齐心协力，共同擦亮金太谷的千年名片，共同开创太谷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仁村乡建强专业镇果蔬走四方。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太谷区仁村乡是全区设施蔬菜的核心产区，更是太谷区率先建成的设施蔬菜专业镇。近年来，这里通过扩规模、建市场、新电商，推动传统蔬菜种植走上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1: 在好村浩源果蔬交易市场的电商直播基地里，直播设备整齐摆放，主播面对镜头现场称重，及时试吃，实时介绍果蔬品质。从过去农户沿街提篮叫卖，到如今直播间云端直销，仁村优质果蔬走出田间地头，直达全国消费者餐桌。
2: 过去呢，咱们农户呢只能是叫提篮叫卖，现在呢，我们市场跟直播间呢就建在了咱们家门口，直接省去了中间商。然后咱们仁村的这个果蔬呢，这个品质向来是很稳定的，一直都是客商的这个抢手货啊。但现在呢，咱们同时同步做了这个直播抖音，这个线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每天呢只要是一场直播下来，差不多也能走个700-800单。
1: 分拣区内工人们套袋、称重、核对订单，流水线高效运转，高峰期日外销量达600吨。与此同时，全乡7处育苗基地年培育优质种苗超5000万株，全自动播种设备将效率提升5至10倍，从种苗源头就筑牢了产业根基。
3: 目前，我乡设施果蔬种植面积已经突破1万亩。作为全区重点农业乡镇，我们已经形成了全年不间断、四季有鲜果的稳产保供格局。今年以来，我们仁村乡锚定线上拓外销、线下稳本地的双线发展思路，构建了直播电商与实体分销双轮驱动的农产品营销体系，率先在好村成立电商直播基地，借助网络直播开辟外销新路径。线下我们持续夯实本地供销系统，达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打通我乡设施果蔬产销的最后一公里。
1: 作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域，仁村乡以西红柿、彩椒为主导品种，早中晚作物合理排布，实现四季积蓄上市。前端标准化育苗，中端精细化分选，后端全渠道销售，一条从田间到全国的设施蔬菜产业链日趋成熟。
3: 为进一步拓宽销路，打响仁村果蔬品牌，我乡有效盘活村级闲置土地，建成浩源果蔬分拣中心，打通本地农产品外销通道，推动仁村果蔬全面融入全国市场。产销巅峰期，分拣中心可流转果蔬品种达30余种，实现了本地好货走得出、卖得好、名气响，真正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 从一方大棚到全国大市场，仁村乡用小果蔬写就了大文章。仁村乡紧扣设施蔬菜专业镇建设目标，产业链条持续完善，一颗颗鲜嫩果蔬不断释放产业红利，鼓起村民腰包，设施蔬菜产业已然成为仁村乡推进乡村振兴最坚实的支撑。
0: 7月23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关文件精神。
1: 会议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基础教育作为建设教育强区的根基工程和民生底线，切实增强办好基础教育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全区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研究教育规律和育人导向，努力成为懂教育、懂管理、善决策的行家里手。要完善师资配备、经费保障、设施建设等政策体系，健全学生身心健康监测和校园安全预警机制，同时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以高水平治理保障高质量办学，确保太谷基础教育在均衡发展中走在前、有作为。会议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级党委党组要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按照中央、省市安排部署，持续完善我区落实举措，全力推动决战之年大见成效。要突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医保基金突出问题整治，下大力气集中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深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确保集中整治工作抓出成效、抓出亮点。要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严惩银滩以府，狠揪顽瘴痼疾，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坚决把整治工作向大纵深推进，让全区人民群众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7月24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迎庆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振国、王志强、乔本涛、韩卫正出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并决定任命郭栋、智俊平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决定免去程希威、韩构平、赵瑞旭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决定接受李元伟辞去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任命王琦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王琦代理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王帅、靳红玉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新任职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郭栋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智俊平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决定免去程希威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韩构平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赵瑞旭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任命王琦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王帅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靳红玉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9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接受李元伟因职务调整辞去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并报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0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0条的规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王琦代理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7月23号，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进点会，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程希威，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国文，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姬立新，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黄岳飞及审计组领导同志参加。会议宣读了相关审计通知书，解读了开发区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工作方案，汇报了当前开发区建设管理情况，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审计工作是对经开区发展规划、项目建设、资金管理、国有资产运营、营商环境配套等工作开展的一次全方位经济体检，是规范开发区管理运行、防范财政资金风险、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监督举措。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专项审计工作重要意义，主动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全力协同保障，不折不扣做好服务配合，全面如实提供审计所需各类资料，坚持厉行厉改，狠抓审计问题，整改闭环，切实做好审计后半篇文章。各项措施要第一时间落实到位，全力为审计组创造高效顺畅的工作环境，保障专项审计调查有序推进，以高度的责任感配合审计组开展各项调查工作。7月24号，晋中市银发人才聚智赋能基层治理专题讲座在太谷区老年大学开讲。本次活动由太谷区委老干部局主办，共计70余人参与活动。本次专题讲座以哲学与人生为主题，特邀市级资深退休老干部授课。讲座中，主讲人结合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入浅出阐释哲学智慧与日常生活的内在联系，为基层治理中运用哲学思维提供了有益启发。本次活动是晋中市银发人才聚智赋能系列示范活动的重要一环，老同志们纷纷表示将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为助力基层治理和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银发力量。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5: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4: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6: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4: 嗨，都是小意思。
5: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4: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7: 一滴水，万物病愈。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 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8: 戴上安全帽啊！
7: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9: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7: 出发前的第一步，
10: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7: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1: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7: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2: 提醒您，家长应教会孩子牢记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预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预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志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7: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7: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4: 我马上去。
7: 利用你的担忧。
1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7: 来骗你上钩。
14: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7: 哥哥，我
15: 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7: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4: 真的，
7: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7: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6: 洪水无情，他们双手托举希望。山崩石塌，他们留下逆行身影。繁华背后，他们守护国泰民安。岁月静好，只是因为他们负重前行，向中国军人致敬。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0: 被誉为寿司之神的小野二郎，据说是全球最年长的三星大厨，他被誉为寿司第一人。这个人一生都在为创造出完美的寿司而努力，据说他所开的餐厅很难预约，但是依然被评为值得等待一生的店家。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这个等到了，然后多少人在等待中放弃了。美国导演大卫贾伯因为对寿司的喜欢和对小野二郎的崇拜而到日本专门拍摄了这一部寿司之神，也让观众更好地了解了这位老人的传奇一生。你很难想象一个人专注一生只为做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他是怎么样因为做到了极致而让这个行为本身成为了艺术，而不仅仅只是他手中的寿司。
1: 我生命只是一粒尘埃，为何放手无法痛快，最后一次说晚安，我最亲爱的

我一直很喜欢郁可唯声音中的深情款款，她的轻声细语，她的不凄美不刻意，或许因为更注重歌声里的沉浸感，所以她唱的很多影视剧歌曲都恰如其分地和剧情相融合，听者动容，观者动情。从超级女声进入到大众视线，她一直活跃在歌坛，从最初习惯性的翻唱到现在戏剧中主题曲的丝丝入口，她一路走来却让人看见令人惊喜的逆生长。这首歌来自郁可唯。

0: 从最开始涂鸦景色的洞穴壁画，到创作出人类面孔的雕塑，再到展示社会百态的艺术作品，人类不断创造着文明，也被文明所塑造。推荐一部2018年出品的纪录片给你，它的名字就叫做《文明》。这部纪录片通过对于六个大陆超过500多件艺术品的探索，带观众领略人类文明史的广度和深度。
1: 我想给你10块。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是宽敞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马克·安德鲁斯在序言池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好运啊，只是个副产品，只有当你不带任何私心杂念，单纯的去做事情时，它才会降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努力生活的人，好运会和他们不期而遇，也因为我们常说的心无杂念，万事皆可成。当然也有人说，是因为我们不抱期待，所以才会对突来的一切感到幸运。你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喜欢他像片

方大同四岁开始学习打鼓，90年代中期深受 Boyzone 和 Babyface、 Steven Wonder 这些歌手的影响，他彻底爱上了 R&B 还有 Soul 这些乐风，同时开始学习吉他、钢琴以及创作。被香港华纳唱片发掘之后，05年发行了个人首张国语专辑。其实如果你细听过他在谱曲、旋律以及和声编写下过的那个功夫，你就会可以发现呢，他加入一些婉约的东方风情，所以在他游刃有余的唱腔里也算是浑然天成，因此而打造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明显个人招牌。

我相信人努力的过程就像是在高空则钢索，看清楚自己的目标和脚下的每一步，东张西望的结果可想而知。至于围观的人，有人在为你祈祷祝福，自然也有人等着看你的笑话。是带着议论颤抖，还是带着祝福迈步，就要看你自己了。成功与失败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当你踏上去的那个刹那开始，你已经是最最勇敢的人。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一段关系因为很小的事情破裂，那说明他要么已经死亡很久了，要么是从未开始。另一方面，如果关系的机制还在，哪怕说了分手，他也不会真的导向分离。我曾经觉得人的言语并不是总能承载自己的核心意图，分手在一些关系里只是一个人在借助另一个人对于分离的恐惧来表达自己愤怒和难过的程度。那么什么代表着真正的破裂呢？我想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心中核心的位置的离开，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情感区域为另一个人关闭，而且留下的位置越来越少。这往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是一个人看起来还留在原地，但是心理上在不断撤离的动作。

0: 道。
1: 缺乏爱的人往往有很深的受害者思维，缺爱也是他们自己给自己下的一个定义。很多时候他们看不到自己已经拥有的，对于别人的好意经常视而不见，经常觉得别人给的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自己真正想要的又不知道如何去拥有，即使拥有了又怕不长久，别扭又矛盾，最后只好用缺爱来掩饰自己内在的匮乏。真正客观地认识自己，慢慢培养爱自己爱别人的能力，成为有能量的人。那些被缺爱的人折磨过的人，也请给他们多一点时间和包容。

歌手郭靖代表作《下一个天亮》，他在出道前一直隐藏他的身份和名字，仅仅以英文名 Claire 为五部偶像剧献唱，《家有菲菲》《火线任务》《偷天换日》《海豚爱上猫》以及《屋顶上的绿宝石》这些作品的片尾曲和插曲。2007年6月29号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并找来公司的同门师姐范玮琪和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叫做《三人》。2008年，他以别开生面的纯爱形式演唱《下一个天亮》，迅速走红。之后更为经典被传唱的快歌代表是《在树上唱歌》。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0: 普天之下，夫子君臣纲纪伦常规矩天理，哪个说了才算，哪个放任不管。你瞧那鼠辈到江人情，可怎么就落得个子王赴汤死不寒。
1: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画家维米尔的重要成就，他跟哈尔斯·伦勃朗合称为荷兰三大画家。和伦勃朗的聚光画法不同，维米尔更擅长用精密的构图制造出一种平衡的和谐。他在表现物体的质地、色彩和形状上达到了煞费苦心的绝对精确，而又不使画面看起来有费力或者是刺眼的地方。维米尔使轮廓线柔和，却无损其坚实稳定的效果，正是柔和与精确的绝妙结合，所以他的作品常常让人难以忘怀。在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维米尔对光影和明暗对比的运用，深色平面的背景突出了人物的立体，他并没有置身于戏剧性的叙事场景，而是变成了一个心理主体。他的眼神和清奇的双唇好像有话要说，让我们注意到他的凝视。维米尔一生都在捕捉光的微妙变化，光中的色彩似乎是他沉浸内心的思考，穿透了每一个观者的心。

作为歌手，他是华人演艺圈演而优则歌的代表人物，他独特的声音在歌坛上独树一帜，他的歌声也被外界称为刘氏情歌。刘德华凭借有招牌式颤音的唱腔，唱过《忘情水》《男人哭吧不是罪》《冰雨》等等众多金曲，他的音乐作风也贯彻了他在演艺圈积极健康进取的形象。从《我和我追逐的梦》到《来生缘》，从《谢谢你的爱》到《真情难收》，这些刘氏情歌都已成为港式情歌的代名词。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这档节目会有很多的小动作单元，不定期出现的会遇见你合唱团。我说人生或早或晚，你一定会遇见那首让你心动的合唱作品，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将要呈现的别样设计。音乐是有设计的，会有旋律设计、节奏设计、和声设计啊，曲式结构的设计，包括细节情绪的设计。今天我们就来感受这样的音乐设计。最近方言歌曲很火是吧，南昌歌我们就来听用到闽南歌仔戏梁祝的经典唱段作为情感底色的一首歌，来自严仁中、张婷婷，海那边。

地道的歌仔戏韵脚给我们复刻着闽南地区独有的那种乡音乡情，而且很神奇的是这两种唱法你会觉得放在一首歌里面没有什么割裂，也没有什么对抗，反而就像是两岸人隔海对话。你看一句现代的流行歌词，一段传统的戏曲吟唱，就这样交替出现，有一种双向眺望的画面感，对吧？好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特别的设计是由科班京剧老旦出身的演员来演绎的，他倒没有单独的去截取戏曲的一些选段进行融入，而是把京剧的咬字、归韵，包括气息的这个控制，完全的贯穿到了这首歌的演唱过程里。

九哥讲的不只是戏剧里才子佳人的悲欢，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被迫扮演不同身份的那个疲惫。我说过，生活里我们需要有觉知，对吗？当你下一次觉知到你又要戴上那个不同的面具去应对你周围的事情的时候，请来听听刚才的这一支入戏。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看看有一些歌曲背后的别样设计。最近好像龚琳娜和张云雷合唱了一首歌，还是讨了很多人的欢喜的，对吗？听听这首《晚红纱》。

0: 这样的对唱是不是很特别？就是一来一回的对答模式，完全复刻了传统戏曲里小生和青衣的那种对手戏的感觉。中式的那种含蓄的相思就这样被龚琳娜和张云雷好好的演绎了出来，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沉淀在戏曲里的东方浪漫。我们继续要来听的这首歌，它的别样设计之处在于用到了粤剧《红楼梦》的经典唱段，而且不是简单的插入，就是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悲剧脉络线条来出现。我们之前可能更多听到的是只截取了一个天上掉下林妹妹的那个片段，而在这首作品当中，我们来听听它是如何把粤剧的韵律还有古典诗词还有叙事这三者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也就是说是从文学、戏曲、音乐三个维度还原了宝黛之间那个纯粹又遗憾的情感。听听来自王敬轩、黄师傅、逆水寒、逆水长琴带来的林妹妹。
1: 一声闹去追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提醒您，遇到有人溺水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大声呼救，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也可以将衣服连在一起当作绳索。需要下水救溺水人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告诉他不要惊慌，有人在救你。下水救人时不要从正面接近，防止被溺水者抓抱，若被抱住应放手自沉，溺水者便会放开。救人者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从其左腋下绕过胸部，然后握其右手，以仰游姿势将其拖向岸边，也可以在其背后拉腋窝拖带上岸。施救者若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应呼救或报警。
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4: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首歌是不是很特别？来自万妮达的《莫加代》，把这样的别样设计走出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赛道。歌名《莫加代》就取自福州本土的口语，叫“没这事儿”。你会听到整首歌一半是利落的说唱，然后另一半呢是婉转的民间小调，就这样两种完全反差的音乐风格，却在今天给我们碰撞出了一种独特的质感。以前在你的印象当中，像这样的传统的民间曲调是不是只适合古风？可是今天万妮达打破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告诉我们其实乡土的旋律也很适配这种新潮的曲风。我们有请声特无羁带来的《远方可有乔木》，这是用到了《越人歌》当中“山有木兮木有枝”的经典诗意，也是融合到了彝族原生态的民族唱腔。我们就一起来感受这种自带旷野辽阔感的歌吧。

继续和你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把京剧念白涉及到了歌曲之中，借鉴了古典山水小诗的那个逻辑。听听白敬晨和张希云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为你临摹了人间烟火。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首歌来自李悦，《花间爱》，用到了昆曲，歌词部分呢也是仿效了古典花间诗词的笔法，用到了很多的意象，比如说繁花、春风，还有亭台，对吧？就是把那种初见对方时的心动，那种朝夕相伴的欢喜感，用音乐的方式跟你表达了出来。今天我们要来感受这样一些有着别样设计感的歌。

好有感觉的一个设计，来自严艺丹《天净沙》，完整的依托了原来马致远的那个原曲的创作，精准的还原了那种无一字写愁，但是句句皆是愁的意境感。我想漂泊在外的人最能听懂这首歌里藏着的那个孤寂感，那种瞬间就可以被音乐、被乡愁包裹住的感觉，也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几首音乐作品当中完全依靠古典诗词来完成情感表达的一首很独特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也希望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美好的体验和感受。无论是今天你听到的那些千百年前流传的戏曲诗词，还是很直白的去给你表达当下的生活感悟，我都希望经由这样的一种别样设计，能让大家跳出固有的那种审美定式。在以后你再听到这样的一些融合传统元素的音乐时，你愿意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读一读歌曲背后的故事。我是刘慧，希望今后和你解锁更多不一样的音乐设计。感谢收听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有请张碧晨和银河快递为你带来一首《等风来》。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7: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9: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10: 央视法治在线曝光，恋与深空年龄门槛形同虚设。宁波吴女士13岁的女儿偷用家长身份证注册，数月累计充值近3万元。更令人担忧的是，游戏带有擦边内容，13岁女孩已由充值近3万元，实名认证为什么形同虚设呢？
9: 今天这个新闻话题啊，家里边有未成年人的各位，一定要好好听一听，了解一下到底是咋回事。简单说啊，就是浙江宁波一位吴女士家里的13岁小姑娘啊，玩乙游《恋与星空》，前前后后呢砸进去快3万块。更讽刺的是，游戏明明白白标着18岁以上成年限定，实名认证系统一应俱全，监管要求条条达标，可是就这道门槛在一个初中生面前形同虚设，就跟没有一样。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哎，国生，你说这乙游这是啥意思？啥是乙游啊？甲乙丙丁那个乙啊。简单说，乙游呢就是乙女游戏的简称，而乙女呢来自日语，也就是少女的意思。这种游戏的玩家化身女主角，和好几位虚拟男性角色谈恋爱，体验虚拟的恋爱互动，目标受众主要就是女性，所以它才叫乙女游戏。那这么说你就更清楚了，13岁女孩适合玩这个游戏吗？我们先捋一捋这个小姑娘这套闯关操作啊。第一步，她拿妈妈的身份证拍照输入，轻轻松松完成实名注册，3个月悄悄花了7000多。妈妈发现之后啊，直接锁了账号。哎，本以为这一下嗨我悬崖勒马了，结果呢，人家反手打开电商平台，几百块买下别人的实名认证好的成品号，商家还贴心的包换榜，就是你别担心，来我给你换榜好，压根就不问买家多大年纪。这一来二去，游戏充值，角色的什么周边叠加，近3万块打了水漂。更让父母担心的还不是钱，各位，是这游戏里边内容。温泉池里半裸的虚拟男友，暧昧的台词，满满的性暗示的擦边画面，一个刚上初中的孩子天天就泡在这种环境里，你说说这不就废了吗？说到这儿肯定有人就要杠了，说那这都是家长没管好啊，那不还是自己疏忽吗？ 是不是自己身份证乱放，支付密码也不设防，你凭什么怪人家游戏开发商啊？这话呀，一半对，一半也不对。这家长呢，肯定是有责任的。但是，这套防沉迷体系最大的问题是，所有人都在走形式主义流水线，人人都合规，人人都不负责，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啊！我做出来，给管理者交代一下，给他看看，得了，就行。你看游戏公司的台词是什么？我有实名认证系统啊！哎，你看我这身份证录入通道，你看这所有的关卡设置的都很齐全的，监管检查一看也没毛病，能过关。哎，我的任务就完成了。电商平台的台词是什么？我只是提供账号交易货架呀，那买家卖家这不是自愿买卖吗？那租号卖号这跟我无关呐。而商家的台词呢，则是哎，我只卖这个成品账号啊，这个核验年龄这不是我义务。最后呢，只剩下家长了，独自承担几万块的损失，独自面对孩子沉迷厌学、孩子价值观跑偏的全部代价。打个比方，现在的实名认证就像家里装了一扇只有门框没有门板的防盗门，监管上一来上门检查，哎，门框这立的笔直啊，手续齐全啊，满分通过。可是现实里呢，任何人抬腿就能跨进去。2024年实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啊，要求网游平台必须验证用户身份，那不是简单的认证，一字之差，天地之别。认证只是一次性录入身份证，走个流程，验证是持续性动态核对，保证屏幕前登录的人就是身份证上登录的本人。可现在呢，绝大多数游戏只做了前半段，登录一次填完身份证之后呢，一年半载的都不用二次核验，也没有什么弹窗人脸呢，也不用什么设置这个其他的防控，孩子拿家长身份证注册，手机一拿过来就可以无限畅玩，换设备大额充值也没有任何拦截提醒。很多游戏厂商呢，总喜欢辩解啊，说我们做了这个青少年模式啊，我们放了这个适龄提示啊，可能游戏的设计常常它精准拿捏的那个内容本身就是面向未成年人的。你从这个出发点去看，各位，这价值观都坏到什么程度了，这良心都黑到什么程度了，包括那画面那人物设计那台词，那不就是投喂孩子的吗？投孩子所好吗？有人说出事之后游戏公司道歉呢，下架新角色呀，停更公告啊，就算整改到位了吗？远远不够。道歉这是多么低成本的公关呢，它能解决啥呢？现在整套防护体系最大的短板就是缺少了常态化的动态核验细则，法律只说了要必要的验证手段，可什么手段算必要？多久人脸抽检一次？频繁的大额充值要不要强制的二次核验？这些关键细则基本上全是空白，这种情况能不出事吗？那些平台为什么现在赚得个盆满钵满，动不动就一年创收几千个亿？他们怎么干出来的？不全是这种黑心钱吗？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这几年类似的新闻话题没少出现，关键是怎么解决呀？要我们说这个事儿，第一个要把关的肯定是游戏厂商，至少你不能一边标着成年限定，一边放任未成年人涌入消费。再一个就是各大电商平台不能再拿仅提供交易渠道来当挡箭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不清楚吗？监管者不清楚他们是在干嘛吗？不清楚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吗？账号租售本身它就违反条例，一旦发现售卖游戏实名账号，就应该立刻下架处罚呀。他一年挣多少钱，要罚他十倍的钱呢？只是说起来容易，无论是游戏制作商还是电商平台，为了赚钱，他们怎么可能自我监督呢？于是监管部门就该站出来多走两步啊，让法律条文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啊，你得常态化监管，明确罚责呀，这才能倒逼资本和平台他们能够意识到是有责任的。当然家长我们也不能甩锅，身份证支付密码妥善保管，多和孩子沟通，提前帮孩子建立相应的边界。那我们再说回今天这个新闻话题，3万多块是看得见的损失，看不见的是未成年人心智成长里留下的缺口，这孩子以后还能够收心回来好好学习吗？
11: 也许可以，那得费多大的劲儿啊。
9: 这个事儿啊可不是小事儿啊，各位啊。守住未成年人上网的安全防线，怎么重视都不为过呀。这正是游戏实名成了空，孩子沉迷误前程，平台敷衍为图利，严管严罚别放松。
10: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7: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0: 今日关键词创新。
9: 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创新啊。说到创新呢，来说说跟汽车相关的事儿。哎，问问大家啊，你知道现在的这个小汽车有多少种款式了吗？说出来可能吓你一跳，各位。中汽协给出了一个数据，今年上半年市场涌入超500款新车。500款啊，各位，你没听错啊。大家平常逛车市啊，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很容易患上脸盲症？这同款车身轮廓雷同的这个大屏座舱，大同小异的智能配置，不少新车呀只是做一些微调的配色，小幅升级硬件，就急匆匆的包装成新品上市。这背后的心思啊就是这样的，存量市场之下，大家都害怕掉队，于是陷入疯狂上新的恶性循环啊。我为什么说是恶性循环？各位，这车呀，这发展这势头也有点多少有点失控。我这担心这电车呀这么往下走，这市场，哎呀，行，不说了吧，哎，操那个闲心没用啊。新品反正越推越多，真正能持续走量的车型非常少。有句话不是这么讲的吗？上新不等于创新。车企与其忙着赶发布会拼上新速度，不如找准自身赛道，打造难以复制的技术和体验。初心不等于创新呐，迭代也不代表升级啊。这个话不仅对汽车厂家适用，我看对所有行业都适用。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继续在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当中看看这个事儿。暑期的出行高峰啊，不少人高高兴兴赶到机场，可是临近登机呢，却被拦下来了。为啥呢？这难道是机场有啥创新呢？哎，那不是啊，被拦住的理由很简单，机票超售啊。有不少报道说呀，这机票超售的话题，所谓超售，通俗讲就是旅客买完机票，办完值机，过了安检，到了登机口准备登机的时候，才被告知你这个座位啊没了啊。这机票超售其实是国际民航业的惯例，航司呢为了避免旅客临时啊放弃行程、误机这些情形，导致呢座位浪费，通常呢会选择超售一定数量的机票。正常情况下呢，机票超售后的流程是，如果公务舱还有空位，那航司呢会给有些经济舱旅客免费升舱，以确保旅客能够全部登机。如果航班满座时，则由地面工作人员呢现场征集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给一定赔偿。听着呀，能形成逻辑闭环，对不对？问题在于凡事有意外呀，比如说补偿谈不下来呢，安抚工作没有做好呢，航空公司有自己的商业策略，这能理解。但是你的策略你不能凌驾在消费者的权益之上啊，让满怀期待的旅途哎就卡在这登机口这了。不，这感觉哎，各位你想想，这谁能受得了啊？这特别不好。辛辛苦苦啊，考试面试，然后找到了工作，这眼看着稳拿新工作了，最后时刻呢却被告知你的背调有问题啊，这不能聘用你。我这啊，

哎，这就奇怪了，技术岗位看重的是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一场普通的交通纠纷也能把人拒之门外，你说这背调是不是有点不着调了？你这也太过了吧。我们说过好几回啊，求职招聘背调没毛病，可是你不能随便乱创新呢，你更不能随意扩大化呀。我看到有新闻呢，说是背调呢都可以查到对方的通话和聊天记录了。背调都能到这程度了，都能够查到对方的通话和聊天记录，你说这恐怖不恐怖？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1: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又上热搜了，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分享胖东来保障幸福生活的制度，提到了关于借钱、工作、理财等十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明确提到胖东来禁止员工相互借钱行为，如发生禁止享受公司任何奖金、福利和晋升机会，目的是避免借钱产生的矛盾，避免盲目借钱造成创业失败呀、经济矛盾呐、甚至严重到彼此伤害呀。借钱是不成熟的行为。有人就质疑说，这胖东来这于东来啥都管，怎么手伸得这么长呢？但是也有很多评论支持这种行为，认为啊符合实际，三观很正，可以避免很多矛盾。各位对这个做法你支持吗？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跟同事之间有过互相借钱的过往吗？另一家一言不合就发钱的企业也上热搜了啊！河南矿山又有新举措，要启动员工子女暑期专项实习，实习期呢为一个月，提供每月4000元的津贴，免费食宿。目前呢已经有200多人报名了。企业的通知里啊写的明明白白，这是为了搭建家校企衔接平台，通过开放真实的工作场景和生产环境，让员工子女啊近距离直观感受企业的发展活力和文化底蕴，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价值观，同时呢也传递公司对员工家庭的暖心关怀，推动员工个人家庭和企业共同成长。企业把员工当家人，员工啊才会把企业当家业呀。当孩子们亲眼看到父母啊挥汗如雨的场景，亲手摸到企业蓬勃跳动的脉搏，种下的不仅是对职业的认知，更是对父母的理解和认同。这4000块钱太值了。我说的是人家企业花了这4000块钱花的值。你看，让员工的家属，让员工的孩子也感觉到，哇，还能拿到这么多补贴呢，多开心呢！这些孩子自己都还没赚钱呢，一下子就能拿到一个月4000块钱的补贴，同时呢又能看到啊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作的辛苦，懂得呀能够体恤父母，多好啊。最近啊，长沙一名45岁的男子在家使用免打孔门框单杠倒立锻炼的时候，器械突然滑脱，头部重重着地，入院时深度昏迷，心率仅40次每分钟了，双侧瞳孔啊都不一般大了，是典型的脑疝体征。头部 CT 显示颅内多发血肿，病情危重，随时可能猝死。医院立即开通急救绿色通道，紧急开展开颅手术，这才挽回了他的生命。而近2年呢，科室已经多次接诊同类摔伤患者，伤情啊从轻度的脑震荡到重型的颅脑损伤等等都有。全国多地医院也发生过多次同类悲剧。这几年呢，大家都很注意锻炼，吊在门框上的单杠也是社交平台、电商网站上的网红居家锻炼神器。可是各位啊，这个风险确实存在啊。平台往往呢只负责种草，根本不管风险和隐患。如果您家里也有这种器械，大家一定要多留意。我这给大家如实报告啊，我家也有这种器械，但是装的时候各位你一定要注意。我不太建议装在这个门框啊，有的那个门呢啊弄挺高的，啊有的家长呢就直接装在这个门框上了，尤其是给孩子锻炼，就觉得反正也够了，孩子也得蹦几下才能。

够得着。门框啊，它这是木质的嘛，它木头，它中间呢、啊、总是会有留缝隙的。那这样的话呢，长年累月的啊，随着这天一热一冷的，那木头它也会微微有变形。那么只怕呢一点点微微的变形，各位，这门框之间的距离就会发生变化。而那种单杠它靠的是什么呢？是靠的两边呢那恒定的距离之后，用反向的作用力把它顶在那儿。可是一旦这个门框松动了，它就顶不住了，你上去这么一抓，那不就掉下来了吗？所以如果装这种单杠，一定得是什么，两边都是实体墙，而且还不能是那种光滑的贴了瓷砖的那种墙面，那不行。你说我这是实体墙，两边都实实诚，我贴了那个瓷砖，那也不行。一定得是什么呢，就是平常普通的墙漆涂抹完之后的两边的实体墙，这种环境下你才能去装这个单杠。而且也不要装得太高，就是你家人啊能够往上稍微一蹦就能够抓得到的位置就行了，你不要装得太高，说我要使劲蹦好高才能抓得到，那样的话离地的距离就太高了。而且呢也不建议自己啊在家里边不是通过这种膨胀螺丝来装定的这种单杠你做其他的动作，我觉得你就是做一做吊吊单杠啊，做做什么引体向上什么就足以了，你不要再翻过来。你看这位先生可能就是在单杠上，你看那不是练倒立吗，做倒立锻炼，然后呢器械一下突然滑脱了，不要做这种危险动作。你要是做这种动作，你就到小区里边那实实在在呀，就是打入这个土下面很深的那种装好的单杠上去练，不要在家里用这种单杠练习。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音乐响起的时候，有些记忆是像潮水一般涌来，太多的回忆被我们压抑在心底，我们忘却了最初的美丽和感动。这些久违的回忆就好像让我们有一种失忆后再度恢复记忆的那般惊喜。感谢学友，这首老歌只想一生跟你走。

喝一口能够让你醉几分，我们贪恋这口爱情的美酒，醉倒在自己的深情里，忘却了周围的全部。郑中基的这首《借情人》也是很老的一首歌了，仔细听他的歌，其实音质音色都属于上乘，虽然从来没有走红，但是歌声见证了一个音乐人的成绩。

分隔两地，不能见面，只能通过信念、想念来维护这份脆弱的感情，就是这首《忽然很想你》。它里面要阐述的是天天的等待，无时无刻的思念，只因为心里有你。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知道你爱我身不由己，我知道这份真情此生难寻。这雾已经慢慢散去，我们的爱已变透明，停在月光里。邱泽带来的这首《你知道我爱你》非常感人。

熊天平，这是个奋斗了很多年，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名字。他的早期的创作都非常的好听，《火柴天堂》《渔人码头》，这些歌总是能够勾起人太多的感慨和怀念。《雪候鸟》这首歌你还记得吗？给你的最美的一种回忆。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5: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4: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6: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非常喜欢一首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齐秦的歌总是贴近我们的内心和生活。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遇见了你》，陈奕迅带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有一首歌叫《忘不了忘不了》，有些东西无论你是怎么埋藏掩饰还是忘不了，你在你心里筑起的那个围墙里面待得越久，你就越忘不了，始终受伤的还是自己。电影《忘不了》的主题曲《忘不了忘不了》。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柔柔的女声，淡淡的旋律，我们听到的是彭佳慧的这首《喜欢两个人》，你也会觉得很舒服吧？两个人彼此依赖，彼此关心，不管发生任何事，还是喜欢两个人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平凡而美丽的生活吧。

可以不爱了，梁文音的声线类似于戴佩妮，她很会唱歌，这首可以不爱了是很多人喜欢的，旋律很好听，唱的呢也让人很感动，可以不爱了也是一种幸福。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大家好，我是婉乔，欢迎您收听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请到的非常熟悉的、大家熟悉的嘉宾来跟大家分享不太熟悉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虽然在非洲，但是反正嘉宾去了这么多回吧，他告诉我说这儿最不像非洲，因为非洲的很多地方他都去过，对比了之后发现，这儿不像，为什么呢？从他的岛上特有的一些动植物来看，就很特殊，再从他的这个食物啊、风土人情啊、建筑啊等等等等，反正多方面都感觉，我感觉我到了不是非洲这个地儿啊，还真是啊。那究竟说哪儿呢？说的就是马达加斯加。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1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黑肉。
16: 通过我今天见到黑肉啊，跟大家来形容一下，他是真的名副其实的变黑了。以前真没有啊，没有这么黑。然后因为是刚从哪儿回来？
17: 我没有，也回了一段了，从这个马达加斯加。
16: 啊，就是从马达加斯回来啊。你看小桥流水就说，说起马达加斯加，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环尾狐猴。您说对。狐猴反正好多种，但岛上得有多少种？
17: 统计啊，现生的和曾经存在的大概110种左右。
16: 就全球110多种，还是就是他这岛上就有这
17: 么多？
16: 全球。然后他那岛上有多少种？
17: 110多种，110种，就全世界的狐猴全只在马达加斯加。
16: 明白了，所以我们去动物园，我们能看到的野生动物园的那些环尾狐猴，都是从那儿就借来的，对吧？
17: 也不是的，那都是人工繁育的了啊、就是马达加斯加的环尾狐猴是马达加斯加所有狐猴里头属于比较靠前、珍稀、稀有和濒危的。
16: 明白了啊，就是说在野生动物园是看不到的那些非常珍稀的品种，然后也人家是野生的这个状态的狐猴，那您就去马达加斯加去看就好了啊。如果您家的孩子说我就喜欢狐猴，去那儿也就行了。枯木说动物园那都是猴三代猴四代了。对，就差不多吧。嗯，就是因为为了动物园是一个科普的地方， 对吧，为了让你接触动物认识动物，我不可能说这个动物园把那个岛的一部分搬过来然后模拟，但是已经很接近他当地的生活的这个环境了。
17: 对，因为这次实地考察嘛，因为我是跟二宝老师一起去的，
16: 哦，
17: 那是专业人士了，
16: 更熟悉的哈。
17: 对，他亲自考察了这个现场啊，
16: 嗯，
17: 动物园的这个丰容做的还是不错的。
16: 对比了一下哈。
17: 对，然后我们都不是猴三代猴四代了，可能猴几十代了。
16: 明白。
17: 因为很早以前有这个动物协会，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圈养的狐猴其实都不是从，就是它可能最根是从野外来的啊、
16: 嗯、
17: 但是很早就不从野外捕捉任何的环尾狐猴了。
16: 哦。
17: 啊，都是自己动物园繁殖了串来串去啊，
16: 嗯，
17: 啊它就完全变成人工种群了。
16: 哎，我提一个好奇的、
17: 嗯、
16: 就是我在野生动物园看到的环尾狐猴、
17: 嗯、
16: 它互动性还挺强挺亲人的，就感觉环尾狐猴是一个挺愿意跟人互动的。那你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去探访真的野生狐猴在马岛生活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17: 部分吧，有些种类比这个动物园里看到的还夸张，就是我拍着拍着忽然眼前镜头一黑，脑袋里的镜头前面正光照得塞一脑袋进去。
16: 懂了，就是他完全不怕你，
17: 完全不怕，
16: 然后他充满好奇心的去看你的镜头里有什么。
17: 对，
16: 好可爱呀、
17: 啊、狐猴是属于一种最原始的灵长类、
16: 嗯、
17: 啊，然后就咱们说的人啊灵长类，其实实际上包括咱们看到的一只猴其实都是比较先进的猴类了。
16: 嗯嗯，
17: 狐猴是最最最原始的。
16: 明白
17: 啊，它的趾它就是所有的身上的都跟现在的不太一样，牙包括咱们人的这个槽牙是平的、
16: 哦、
17: 对吧，咱们磨食物、啊、它的槽牙是在尖的，有切割作用。
16: 哦，就有丝，它可以这么叫丝吧。
17: 对，它是吃树叶啊等等，它有切割作用，但是它又有点、
16: 哦、
17: 又不像食肉动物的那个牙，就它挺奇怪的一种槽牙的状态。
16: 明白，那它还没有进化成这种槽牙是吧？
17: 它不需要啊。
16: 不需要，就是它已经足够用了是吧？
17: 就是因为马达加斯加跟大陆独立8800万年，它的独立演化就相当于我们养个蛊或者说是这个自己内卷，卷到程度不用卷了，大家这样有吃有喝，大家都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也没有什么外来入侵者。
16: 明白了，就等于它属于一个自给自足，然后我也挺高兴，我也不愿意不用非得跟外界联系，
17: 因为它没有跟外界的基因交流。
16: 哦，
17: 所以说它到这个状态
16: 了，
17: 到这个状态就够了。那再近，它跟非洲大陆隔着莫桑比克海峡，
16: 嗯，
17: 宽的地方1000公里，窄的地方也300公里呢。
16: 这也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其实在这个黑幼老师探访了多次马达加斯加马岛，看到的这个动植物，他会觉得惊叹，因为它全是岛上特有的品种。对吗？
17: 嗯，不能用品种，
16: 对，就要种
17: 种。对，然后它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基本上90%的生物都是特有的。
16: 嗯，哎，我问一下啊，这个这狐猴怎么区分呀？咱们先来说吧，这个偷偷看人的这个猴，这个狐猴叫什么？
17: 叫红尾鼬狐猴。
16: 红尾鼬，所以它的尾巴是红的，
17: 哎，棕红色的，属于算是中等体型的一种狐猴吧，大概1斤左右，1斤多吧，1斤半，啊。这么大的一个狐猴，然后也是我第一次见到
16: 啊。等会儿，1斤半就算很大了，
17: 中等吧。
16: 就是跟咱们就是家养的哪种品种的那个狗对比？
17: 吉娃娃。
16: 哦，这么大的狐猴就算很大的了。
17: 不，因为它的体型差距，狐猴啊非常极端。
16: 哦，
17: 就是体型差距极大，小的连一个鸡蛋重都没有。
16: 那我们一般在动物园看到的这种环尾狐猴的大小算是
17: 中等体型，它比环尾中小型，它比环尾要小一半吧，
16: 一半
17: 。
16: 哦，
17: 一半大。
16: 明白了，然后这已经算是中等了。
17: 中小等。
16: 嗯，然后最小的还有那么小的，就是恨不得放手掌上的那种。
17: 肯定都能，这个类群都能放在手掌上。是世界上最，这个类群是全世界最小的灵长类类群。
16: 就是这狐猴
17: 啊，就是它的其中的一个科下边的东西。
16: 那最大的狐猴得多大呢？
17: 18公斤。
16: 18公斤，这一个4岁孩子了，
17: 就基本上跟咱们的那个大号的猕猴、藏球猴体型差不多。
16: 哦，那这确实区别挺大的，大的挺大的，然后
17: 小
16: 的
17: 30克，大

0: 大的。
1: 但他们都是吃树叶啊，
0: 吃树叶，吃花，吃果，吃昆虫，吃点树胶，基本都是吃素的啊，绝大部分吃素。
1: 哦，明白。那这算是杂食吗？
0: 还有吃
1: 素杂食。
0: 还有吃排泄物的
1: 啊。是吗？还有这种特点的。好的。还有一个露了脸又露了爪子的，它叫古德曼窝狐猴，是吧？
0: 对，也叫古德曼鼠狐猴，就是 Moss， 它因为翻译英文就 Moss Lemur， 是世界上它这个它所在的这个窝狐猴的这个类群，大概有那么八种左右。
1: 窝应该是小的吧？
0: 窝，对，重点是窝，鸡都是小的意思。它们有多大呢？这个大概不到一两。
1: 不到一两。
0: 我们想想，一斤鸡蛋有几个？
1: 那它那个头呢？
0: 个头的话，
1: 比鸡蛋高吗？
0: 那当然大了，差不多从头到尾有个十几厘米。
1: 从头到尾也就一手掌大呀。
0: 啊，
1: 就是俩手掌吧，最多。
0: 算尾巴，16到19厘米，怎么？
1: 一般这个狐猴的尾巴不都挺长的吗？
0: 那这个不是很长，而且它的尾巴还能储存能量，所以它经常看看营养状态，看它尾巴粗不粗。
1: 哦，就它相当于它的冰箱在尾巴上。
0: 对，骆驼背着嘛，对吧？
1: 对对对，太逗了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马达加斯加这个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啊。哎，首先，其实最开始我们刚刚在上一时段已经穿插着我们嘉宾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马达加斯加的一个算是它的一个这个地貌的一个成因，
6: 嗯，
5: 对吧？然后所以它才会有它的很多的一些特有品种啊、特有
6: 种
5: 特有种啊，特有种，不是咱那个啊，你真有种，不是这个种，是种。
6: 种类，
5: 种类的种啊、那个意思啊。您是否能够分辨出来这两种狐猴了呢？一种是中小型的狐猴，叫做红尾鼬狐猴，一种是叫做古德曼窝狐猴啊。那个狐猴就是棕黄色的毛，看看
6: 对，棕红色棕黄色，嗯，
5: 这个也是夜行的，我看
6: 纯夜行。
5: 哎，所以你们去探访狐猴的时候，就这种狐猴公园它是晚上也开的吗？
6: 我们就不用公园，酒店的呀，
5: 就是你住在酒店，然后你随
6: 我们住在的就是所谓的叫雨林探索酒店嘛，或者说野奢酒店，
5: 哦，
6: 然后周围有林子吗？
5: 哦哦，晚
6: 上出去拿手电晃晃啊。我们还经常带点高科技的，
5: 就是所以也就是说，狐猴您不一定，就是您到了马达加斯加，您不一定非要去一个固定的去赏狐猴的公园去，你可能在你住的这些丛林当中、雨林当中的自然环境当中，它真的就在那儿。
6: 因为我们住的酒店其实就在保护区里。
5: 哦，明白了，所以你这就相当于是近水楼台。
6: 对，
5: 就是即便不是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带着你们船行的去探猴，
6: 嗯，
5: 你们平时也可以在这儿偶遇。
6: 经常能偶遇，经常能偶遇一些稀有的或不稀有的等等的，
5: 嗯，
6: 都只要是在这个区域分布的，
5: 嗯，
6: 它不会像别的国家可能说，比如说你必须要进到这个区域一定才有，
5: 嗯，
6: 外边就肯定没有，它不是，它是随机的。
5: 明白了，哦，所以啊，您看看，这就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儿，就是如果您是一个特别喜欢、特别好奇狐猴的这个野生状态的话，其实您可以订这样的酒店，就在丛林里，就在保护区里面的酒店。
6: 对，
5: 啊，这样的话，您随处、您随时都可能会遇到这些小生命，特别可爱。
6: 各种特有的种类，酒店里呢，其实就能满足很多。
5: 哎，一般你们这种专业人士想要去这种探访动植物，尤其是这种小动物的话，
6: 嗯，
5: 你们是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吗？就是你们会走到一个丛林这儿什么都不动，然后听动静，然后才去找，还是怎么样？
6: 没有啊，这个眼睛找啊。
5: 哦，就还是纯靠肉眼。但你不觉得吗？有的时候你去看鸟类，或者是看一些小的它在树上蹦来蹦去的这些动物，
6: 嗯，
5: 你一抬眼它们就藏在树叶里面了，你们就找不到这个鸟了。
6: 嗯，没有啊，等一下它还会动的。
5: 哦，就是你们还要再等一等，有耐心。
6: 那很快就会动的。
5: 哦，
6: 也不用。就是有几种状态，比如看鸟的话，它有些鸟是你知道它在这个区域活动，它几点固定来，然后呢，那我们就在这等一会儿，等到它来。有一种随机看到的，它窜到树干后面，你等两秒钟，它自己就蹦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眼神好，
5: 嗯，
6: 就是你可能在它那个藏前一瞬间，你大概看清楚它可能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是你的目标的种类，
5: 嗯，
6: 你就等一下，不是的话你大概会有一个判断它是什么东西。
5: 明白。
6: 嗯，
5: 哦，我们听众 Majesty 问说，这个狐猴是不是也会跟着游客去抢食物呢？
6: 不会。
5: 嗯
6: 啊，因为当地是不管是规则还是法律上实际上是不允许随意投喂的。
5: 嗯
6: 啊，这个当地人就是除了他们的护林员或者说是这个国家公园的向导以外，是不会采用这种方式让你跟猴子之间进行互动的。
5: 所以即便是你们跟着向导去探访，然后就是船行的去看这些狐猴的时候，
6: 嗯，
5: 向导也不会发给你们什么食物然后丢给他们，不，没有这样的互动。
6: 没有没有没有，
5: 对吧？
6: 对，他们是，
5: 嗯，
6: 他们在国家公园的向导，包括我用的几个就是当地的向导啊，
5: 嗯，
6: 这个直接会告诉我不要接触他们，我可以给你带到离他们很近，让你看到他，我帮你找到他在山上，然后我们能走到很近的距离，可能只有甚至 零距离了，
5: 嗯，
6: 你让那都蹦到我镜头里了，
5: 对对对，
6: 对吧？但是我们不会动手，这是一个规则，就是第一，
5: 哦，
6: 防止伤害，他万一挠你一把，那虎口爪子还是挺尖的，
5: 明白？
6: 第二呢，万一有点互相传染的病呢，
5: 哦，
6: 等等的，就为了大家好，我们可以看，但不要摸。
5: 那假如这个狐猴突然就跑到你的身上来了，比如说跑到你肩膀上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6: 不动，跟他该拍照拍照，他也不会咬你，也不会干嘛的，因为有一些区域是他开放可以让你上身的，
5: 哦，
6: 这是他们属于半人工饲养，就是野外环境，
5: 嗯，
6: 也不搁笼子里，
5: 嗯，
6: 然后固定了一个岛上可能啊，
5: 嗯，
6: 然后你就上去，他就在岛上蹦来蹦去，他也出不去，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去上去，你就在一个范围内，很大的一个范围内，他也会找，找到了以后，狐猴不怕人，他有可能会跟你很近，但是工作人员一直会跟你强调，不要摸，不要摸，不要摸，
5: 不要碰他，
6: 不要碰他，除非他有时候自己跳你身上，
5: 哦，
6: 啊，工作人员会把你驱赶走。
5: 哦，明白了，
6: 嗯，
5: 就当你不介意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会自动帮你驱赶走。但是当
6: 介意不介意，他都会驱赶。
5: 但是当你想跟他拍合影，比如那个猴突然跑到了你的，跳到你的肩膀上，你来一个自拍，我觉得是可以的。
6: 手快可以，你跟工作人员稍微等一下，拍一张，工作人员会给你这个。
5: 哦，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工作人员会立刻把他驱赶走的。
6: 对，
5: 其实
6: 对，
5: 哦，
6: 你跟他说一声，他现在没有危险，我就马上拍一张 ，OK， 然后。人家就告诉你 OK 了，
5: 嗯，
6: 我得把它弄走了。
5: 是的，明白了，就是野生动物还跟人类一定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的，
6: 对，为了大家好嘛。
5: 是的，没错啊。我觉得如果能吸引我去马达加斯加岛的去探访的话，
6: 嗯，
5: 这个红面包树是最吸引我的，尤其是它好像在落日的时候，你拍那个红面包树的照片，那简直太好看了。
6: 一个是落日，一个是晚上看银河，因为它是南半球，然后我们一般去的时候是旱季去，所以根本就万里无云，
5: 而且还没有光污染，
6: 没有光污染，
5: 它晚上很黑，对吧？
6: 对，
5: 可以看星星，特别特别好看。
6: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我真是觉得是属于这辈子要去看一眼的。
5: 真的吗？
6: 真的，就是尤其是
5: 这样说我会心动的。
6: 因为怎么讲呢，当时开始觉得啊，就是几棵树，等到日落慢慢，
5: 哦，
6: 虽然它已经很壮观了啊，
5: 对，
6: 但是那种震撼劲儿，你可能过去20分钟、30分钟你就过去了，
5: 哦，
6: 然后我们会在那等日落，等着等着就忽然能感觉到人整个就亢奋起来了。
5: 而且你知道吗，它的日落的那个颜色，它天的颜色是那种蓝的发紫，然后又渐变成粉，粉又和这个橘黄色，又和这个红色，又就是整个融的太好看了。
6: 而且它到最后，我们会专门等一个它所有的天变成淡紫色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再拍照。
5: 没错啊，
6: 哦，就是你等每10分钟，就是属于我们到最后走不了了。
5: 这种猴面包树也要单独去一个什么，就是公园啊，国家公园那种，还是说就路边随处都有？
6: 你像这个区域啊，叫做这个在穆隆达瓦，一般比较方便的，
5: 哦，
6: 整个马达加斯加的西部和南部都有，包括北部也有一些猴面包树。
5: 嗯，
6: 啊，全世界一共8种，马岛有6种。
5: 嗯，
6: 然后另外一种在非洲大陆，一种在澳洲，但是最大的这几种全在马达加斯加，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对。飞过去，你在落地前飞机大概几分钟，你就看地面上一片一片的，就是野地里长的啊。
5: 嗯。
6: 然后我们去看猴面包树的路上，其实周围都是猴面包树。
5: 嗯。
6: 啊，就是离着可能几百米开外一棵巨大的那个办公楼，我们开玩笑跟办公楼似的，因为它不高。你像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上叫做格兰迪尔猴面包树，就是大猴面包树。
5: 嗯。
6: 啊，然后一般30米高，但是能有多粗呢？
5: 30米高，
6: 10层楼、
5: 哦，
6: 十层楼，然后呢，4-5米。
5: 你说粗吗？
6: 对，
5: 你说是直径吗？
6: 直径
5: 4-5米，
6: 3米到4米到5米，就是根据它的部分。
5: 我在想我的臂展是多少，然后
6: 反正10个人是肯定抱不过来的，就是它长足了个的啊。
5: 明白
6: 啊，因为你看到，因为猴面包树长得其实并不快，然后我们看到照片上这些猴面包树，它们发芽的时候我们在宋代
5: 啊，都上千年了。
6: 800，因为猴面包树统计现在马岛最大的一棵大概是1500年左右。
5: 你看上千年，树精了，这是
6: 树精，
5: 还活着，
6: 还活着，在南部有一棵1500年的。
5: 哦，
6: 然后这些大不都是800到1000年的。
5: 嗯，我原来一直觉得说落日最多就是看看晚霞呀，看看海边的落日，结果没想到啊，这个马达加斯加配着猴面包树这种前景，然后的看的这个落日是这么的独特啊，吸引人，大家在北京郊区。
6: 它这个植物就很特别。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7: 妈妈，你看船来了。
8: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7: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8: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9: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1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啊，那叫一个折磨人呐！这个防晒衣、防晒帽，甚至防晒口罩都准备了，但是还是晒黑了，怎么办呢？哎，除了这个物理防晒，还有这个涂防晒霜以外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喝一些饮品来让自己白起来。那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法子，轻轻松松喝几杯，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白一些。哎，这可不是我瞎说啊，这是央视推荐的，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那看看这道白白饮怎么做吧。
13: 准备的食材有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
12: 那今天教大家这道中式白白饮啊，就是给这些夏天容易晒黑的小黑炭们来一个最简单的美白饮品。怎么制作呢？来看一看。这个中式白白饮的关键就在于茯苓和薏米，它们都是非常好的食材，不仅是营养丰富，还有美白去黑的功效，是我们夏日护肤啊，恢复皮肤的健康状态的最佳选择。首先咱们先准备一个破壁机或者是豆浆机，然后把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都准备好，用凉水给它们泡一个舒服的澡哈。这个泡好之后的这些食材呢，把它们加入到破壁机里，再加上差不多1000毫升的水， 按下豆浆模式啊，它就可以快速搅拌起来了。那这个时候稍等片刻，等打好浆之后把它放凉一会儿啊，这个时候要注意啊，放凉一会儿之后再加两勺蜂蜜，要不然这蜂蜜就白加了啊，因为蜂蜜不耐热，放凉的时候再加蜂蜜效果更好。哎，简单吧，就这样简单的中式白白饮就制作好了。嗯，不错，颜色也是白净啊，尝一口味道还不错。那赶紧做起来吧，这是夏天养颜的好东西，让自己白白一夏天。这个白白饮啊，加了蜂蜜之后果然不一样了，甜甜的。哎，觉得这个早上起来啊，把它当做代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简单的食材啊，简洁的制作方法，不用刻机与狠活，通过最朴实的食补的方式就可以美白。嗯，那你还等什么呢？赶快试一试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视力检查、近视防控如何趁假期早做安排？散瞳等检查与学习冲突如何安排？家庭如何指导每天的护眼实操？邀请眼科主任陈威主任医师跟您讲讲暑假护眼黄金期。
15: 这个1528提醒大家呢，一定要亲近一下大自然，阳光、绿树、花草，不同环境当中其实都是有助于儿童身体的发育的，包括视力的发育。这说到了这个颜色，我也想问问陈主任，因为之前网络上一直流行着说要看绿色的东西对于眼睛是有好处的，甚至有很多的朋友会把自己的电脑屏幕调成那个偏绿色的，这到底有科学依据吗？
16: 是有科学依据的啊，因为它绿色它的波长会短啊，波长短的话它眼球就是个光学结构嘛啊，它会成像啊，成像的就会更靠前一点，还是有作用的啊。包括把屏幕，包括电脑屏幕、手机的屏幕啊，都调成绿色的也是有作用的，从理论上讲是有作用的啊。
15: 但是您不能说调成绿色了以后我就不看远处了，就盯着这屏幕看。
16: 对对对对，那不行，那不行啊，它只是个波长，这个眼影响啊，还是要看远，该看远还是要看远，该户外还是要户外的。
15: 嗯，所以说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了解到的这些护眼的方法。
16: 对，
15: 若是您说了配眼镜啊，做一些这个矫正的这个手术啊，其实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弱视的问题，但是呢也告诉大家了，别担心，咱现在有治疗的方法。这治疗的方法具体是啥呀？
16: 嗯，是，弱视呢是在六岁之前根据它的原因来治疗。
15: 嗯，
16: 比如说它是远视、散光啊，或者屈光参差引起来的，那就需要配眼镜。就戴上眼镜以后他看东西看得相对来说清晰了、才能刺激他的视力慢慢发育上来。视力发育上来了，弱视就治疗好了，他长大以后戴眼镜什么的都没问题，都能看得清，然后他职业选择也没有什么影响。
15: 那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就是比如说斜视啊，或者说屈光参差这些原因呢？
16: 对，屈光参差也是戴眼镜，
15: 也是戴眼镜。
16: 对，斜视的话就要看这个斜视啊，是配眼镜治疗可以呢，还是需要做手术治疗好。因为斜视呢它分不同类型的斜视、有的斜视呢特别像和远视有关系的这种内斜视，可能戴上眼镜它的远视也矫正了，它的内斜视也好了。但是有的斜视呢就可能是需要做手术的。
15: 尤其是很多孩子的这个斜视啊会影响到这个外观。因为眼睛这个眼球总不是向前看，
16: 对，
15: 这看起来特别的明显。
16: 对对，
15: 很多的家长其实也是想趁着这个暑假孩子放假了，第一不耽误学习，第二呢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休养的过程，
16: 对，
15: 希望在暑假帮孩子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眼部问题。我们也问问这陈主任，比如说孩子如果要做这个斜视的矫正手术的话，他大概的这个恢复期和这个手术的时间大概得多久？
16: 斜视手术啊，一般的现在大部分 医院做斜视手术都不需要住院了。
15: 哦，就是日间手术。
16: 日间手术啊、嗯、做完以后当天就可以回家。
15: 嗯、
16: 啊、但是那个斜视手术的拆线呢可能得需要一个星期啊，有个别的需要两个星期，有可能需要拆线啊、
15: 嗯、
16: 就是一般的你预留两个星期就差不多。
15: 哦，那这个比如说两个星期之后、嗯、孩子的视力就自然而然恢复了吗？还是说两个星期之后还是比如说不能见光，或者说这个时候得这个用纱布遮住？
16: 不需要纱布遮了、嗯、
15: 啊，
16: 拆线以后有个别的孩子可能眼睛还多少有点发红、
15: 嗯、
16: 啊，但是用眼呢还不要用的太多、
15: 嗯、
16: 这个注意一下就可以。
15: 但是日常的这种看东西啊什么的都
16: 没问
15: 题 了。
16: 对对，是的。
15: 哦、嗯、所以说在两周之内这时候可能孩子是需要眼睛比如说覆盖一个纱布，这时候避光是吗？
16: 纱布也不用覆盖这么长时间啊、嗯、有的孩子可能做完以后接着纱布都不用覆盖、
15: 哦、
16: 啊，有的可能需要盖上几天。
15: 哦，所以说基本上预留两个周左右的时间。
16: 对对对，
15: 两周就没什么问题了，这个斜视就能够纠正好了。
16: 对，就手术基本上恢复差不太多了、
15: 嗯、
16: 啊，但是它长期的是一个恢复的过程啊，还要咱们要定期的复查看斜视的效果啊，怎么样。
15: 嗯，那除了斜视还有很多比如说眼部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说最常见的就是近视，很多的家长也是想趁着这个假期给孩子来解决这个近视的问题。咱们说了，首先咱们得明确是不是真的近视。
16: 对，
15: 这医生可能是需要散瞳，一般散瞳我们知道好像当天肯定是看东西有点费劲的，得戴着眼镜。
16: 嗯，
15: 基本上到第二天是不是就恢复差不多了？
16: 对，那要看他用什么散瞳，
15: 快散还是慢散、
16: 啊、
15: 是吧？
16: 因为散瞳的药啊现在其实有三种、
15: 啊、
16: 有快散，有慢散，还有中散、
15: 哦、
16: 中散就介于两者之间啊。嗯，这个药物到底怎么选择呢，和年龄有关系，
15: 嗯，
16: 和他的屈光状态也有关系啊，一般的是要医生来最终给他选择。大部分像六岁以下的孩子如果是第一次散瞳的话、
15: 嗯、
16: 一般是需要慢散的
15: 啊，
16: 因为慢散啊它的作用最完全，能把度数查得最准确、
15: 嗯、
16: 啊，特别六岁以下的孩子有些是远视，远视呢它的调节力特别强，只有慢散才能查出准确的度数来。
15: 哦，那这个慢散的话和快散它的这个时间周期加上如何来掌握，快散多长时间，慢散多长时间？
16: 慢散呢一般的瞳孔恢复啊要2到3周才能恢复。
15: 哦，那快散呢？
16: 快散的话一般的是散瞳以后5到6个小时。
15: 哦，那基本上第二天就没问题了。
16: 对对，
15: 嗯，但慢散确确实实时间长一点，2到3周，那基本上大半个月呢。
16: 是 的。
15: 所以说家长把这时间预留够，如果是孩子初次的去检查视力又是六岁以下的话、
16: 嗯、
15: 一般医生会采用慢散的方式。
16: 对，
15: 咱基本上得留个大半个月的时间让孩子恢复。
16: 是的是的。
15: 嗯，我们说完了这个散瞳，那孩子纠正这个视力，我也想问问，有些家长说了，那我是不是手术让孩子别戴眼镜？还有的家长说呢，那是不是我先给他戴眼镜，等成年了之后，这度数定型了，我再给他做手术是比较好的？那作为专家，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6: 对，这个手术呢，一般的就是如果是近视的话，
15: 嗯，
16: 做近视眼的手术都要求18岁以上，
15: 嗯，
16: 等他的近视度数稳定了才能做手术。
15: 嗯，这急不得了。
16: 对，18岁以下的孩子是不能做手术矫正的。
15: 嗯
16: 嗯，所以说一般的18岁以下的孩子，他的治疗的话还是要戴眼镜。
15: 嗯，所以说这时候家长不是说不管孩子，不是说哎呦这医生说了18岁以后才能做手术，那18岁以前该怎么着怎么着吧，这个孩子近距离用眼啊什么的我也不太干预他了，反正18岁以后可以做手术，这肯定是不行的。
16: 对，肯定是不行的。
15: 嗯，因为这个时候牵扯到度数增长的快慢。
16: 是的，
15: 这个度数越大是不是手术的难度可能就越高啊？
16: 是的，是这样啊，这是对近视来说是这样子的啊。对，特别是对于弱视来讲，那你就肯定不能等到以后做手术啊、
15: 哦、
16: 像6岁以后效果就不好了、
15: 嗯、
16: 你肯定要抓紧时间给他。
15: 对，我记得您刚才说12岁以后这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是吧？
16: 对，6岁以后效果就会慢一些，12岁以后这弱视基本上就很难很难再治疗了、
15: 嗯、
16: 啊，对于近视来讲啊，咱们如果孩子有近视的话你也一定要重视。
15: 嗯，
16: 因为近视呢你要如果是不重视，不给他矫正，不给他防控的话，他的近视度数每年都会长。
15: 嗯嗯，但是这个近视度数长它也有快有慢，这什么样的一个度数增长其实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度数增长其实就算是过快了，我们就需要带着他去医院找医生来医疗干预一下
16: 啊。一般认为啊，如果每年他的近视的增长在50度以内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15: 哦、
16: 就是12、3岁之前每年长50度以内还是可以接

0: 受的。如果它长到75度和75度以上，就认为属于近视进展偏快了。
1: 嗯
0: 啊，就得需要非常重视的干预了。
1: 嗯，好，这是提醒家长，我们的近视的增长度数也是需要家长特别去关注的。
0: 嗯、
1: 您别觉得，哎呀，以后反正现在有这个近视的矫正手术，实在不行，18岁以后给他做个手术，这都能矫正过来。
0: 嗯，
1: 这个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0: 是一个误区，因为近视啊，咱们戴眼镜不是太可怕。但是如果变成高度近视，他眼轴过长的话，他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近视的并发症，
1: 嗯，
0: 像视网膜脱离呀、啊，像缓慢内出血啊，如果出现这些并发症的话，你就是戴上眼镜他也看不清楚了，
1: 嗯
0: 啊，就得需要做手术，有的做完手术效果都不一定太好。
1: 对，而且我知道现在的这个近视的手术虽然非常的成熟，安全性非常的高，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副作用的出现。
0: 对对，是的
1: 啊，像有一些朋友做完了以后会有这个夜间眩光的这个问题啊什么
0: 的，是的，
1: 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0: 对，
1: 嗯、
0: 是的，
1: 所以咱能不做手术尽量不做手术，能不近视就别让它近视。
0: 对。对，能近视长得慢一点就尽量长得慢一些。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家长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哈。有这个家长啊，应该是平时特别在意的，他说给孩子买了防蓝光的眼镜，还买了护眼台灯，然后呢还给孩子买了读写姿势的矫正器，想问问这些东西有没有用，能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帮助孩子预防近视。这家长买的够齐全的，咱一个一个来说。防蓝光眼镜这个好像是很多的家长都说了，这个孩子看屏幕啊看手机啊现在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事儿，给他买一个肯定戴不好也戴不坏。
2: 防蓝光眼镜是这样啊，咱们防蓝光眼镜其实主要的作用呢还是防止这些蓝光对黄斑区，就是眼底的这个影响啊，像老年黄斑变性啊可能和这有关系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讲，我们一般是不建议戴防蓝光眼镜的。因为现在蓝光眼镜啊，它有的呢它就把有害的蓝光和有用的蓝光可能一块都防住了。因为有一部分有益的蓝光可能对孩子啊防控近视还是有作用的。就对孩子我们不建议戴蓝光眼镜。
1: 而且很多的这个防蓝光它其实是通过眼镜上的这个镀膜来过滤蓝光的。因为孩子们相对来说比较调皮，他戴眼镜没有那么爱惜，有的时候这个随便的乱放乱扔，这个镀膜磨花了之后，其实对于眼睛来说他反而看不清，他又要用力，可能反而会诱发他近视。
2: 对，是的。
1: 这是防蓝光眼镜不推荐给孩子用。
2: 对，
1: 那台灯呢，还有这个读写姿势的矫正器呢，这些有用吗？
2: 台灯我们还是建议要用的啊，因为这个光照啊，光线亮总体来说比光线暗对孩子更好。所以说台灯我们是建议用的，而且你用台灯的时候啊，屋里的大灯也要开着。
1: 别光开个小台灯。
2: 别光开个小台灯啊。
1: 而且现在这个台灯啊，尤其是打护眼功能的台灯，它主要主打的这个功效就是无频闪。这个频闪是不是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虽然我们可能很难用肉眼去发觉它，但是它对于眼睛的影响是在持续进行的。
2: 对，因为频闪呢从理论上讲会让眼睛疲劳所以说没频闪是好的啊，是对的啊。当然不能光看这一个指标，还要看它的光照度。就是它这个台灯的高线，就是光照度啊，应该要尽量的能高一些啊。你想用光亮强的时候你可以调得高啊，把光线调得更亮一些。另外呢这个台灯的光谱也是一个指标。因为自然光相对来说对眼睛更好。
1: 就咱别太白也别太黄。
2: 这个光谱呢最好是接近自然光的光谱的这种光啊，这种台灯就更好一些。
1: 所以说在选购护眼台灯的时候，咱们不要光看商家的宣传，咱们还是得通过这些实打实的数据来判断它是不是真的护眼灯。
2: 是的。
1: 别光花高价了。
2: 是的，
1: 对，但是读写姿势的矫正器这个还是有点用的吧。
2: 读写姿势矫正器现在也很多啊，各种各样的都有啊。它从理论上讲就是相当于把看近通过物理的方法变成了看远啊。它通过里边的那镜片的折射啊，这反射之类的吧啊，把它相当于看远了啊。从理论上讲应该是有点用的，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能增加户外活动更好。
1: 您说的这个读写姿势矫正器和我理解的还不太一样。我以为就是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就是有的时候是架在桌子前面，像有一个支撑让你没法低头趴在那个作业本上。
2: 对，这也是一种、这种对孩子来说也是有用的。你起码把他的姿势先矫正好了，他就不会趴得太近看。
1: 就是让我们去尽量的减少近距离用眼。
2: 对
1: 于保护视力确确实实是有好处的。
2: 对，
1: 但是咱不一定非得用这个花大价钱买矫正器，这家长多注意一下他的这个书写姿势，其实对于脊柱健康也有好处。
2: 对，是的。
1: 好，那这是家长问的，就是需不需要购买一些外挂的产品哈。还有家长在问说，学校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在暑假回家了之后该如何让孩子每天保证户外的活动时间。他说在学校是强制的，不出去不行，但是在家想让孩子出门那可是难上加难，家长还得上班，没法天天带着他出门。
2: 对，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啊。我觉得这个难题可能需要家长和孩子啊提前沟通好，一块儿制定一个啊，就是作息的时间啊，让他在家放假，也让他有个时间段，让他出去去户外。去

0: 活动。
1: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电子产品，而且呢小伙伴们相对来说这个关系是比较好的，这个住在一个大院啊，大家年纪都差不多，有很多共同的小伙伴，经常会约着一起出门玩，而且一玩就不愿意回家。但现在的孩子确确实实是不一样，很多的这个家庭这个对门邻居是谁可能都不认识，这孩子的小伙伴就更少了。这学校放学回家之后呢，各回各的小区了，孩子们又离得远，这时候可能确确实实玩伴少了，不利于他走出家门。那这时候家长就应该成为那个带他走出家门的代表。
0: 对，是的，是的啊。然后尽量的找些伙伴吧。我觉得孩子和伙伴玩，他可能更愿意出去啊。
1: 就是自己确实他觉得可能玩没意思。
0: 对。
1: 但是有小伙伴的话，相对来说就会好一点。
0: 是的。
1: 多给孩子在我们的小区里面发展出一些小伙伴。
0: 是我们的小区就好多孩子一块玩，可热闹了啊。
1: 对。但是这时间，刚才您不提示吗？就是最好是在太阳比较充足的时候，让孩子在户外进行活动。对于眼轴来说，能够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但是有家长在问说，这个夏天要比较热，比如说像傍晚出门，或者是太阳落山了出门，这时候还算是户外活动吗？还想问问孩子，如果在阳台上用自然光写作业的话，隔着玻璃，这算不算户外活动呢？也算晒到太阳了吗？
0: 这个户外呢和光照度有关系。刚才说的，如果太阳已经落山了，这个肯定太阳光的作用就不强了啊，它的光照度就不够了啊，这个光照的作用就弱了。我们说的这个户外呢，也不是说夏天你非得到中午头到外面去晒啊，比如说你9点到10点那时候还不太热的时候，但是光照度也够了。可以，或者下午呢，在太阳落山之前啊，4点、5点，现在不是黑的太阳落山也晚吗？
1: 对对对，
0: 这个时间段也不是太热了，这个时间段出去是可以的。
1: 好，那在阳台上写作业呢？
0: 阳台上写作业啊，因为我们测过阳台上的，就是窗户边上的这个光照度，屋内窗户边上的光照度，大概到2000到3000 lux。就是从理论上讲，2000以上的这个1000以上的啊，它对眼睛也是有好处的啊，也可以。
1: 就它和灯比的话，好像这个光照 lux 的这个值要更高了，
0: 要更高一些。对对对对啊，但是它肯定和你在户外还是不太一样的光照度。
1: 所以说这个时候隔着玻璃在阳台上写作业，其实对于眼睛来说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些益处的。
0: 对对，是的
1: 啊，但是肯定不能够替代户外活动的时间。
0: 是这样
1: 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写作业的时候，它还是一个近距离用眼。
0: 对，是还是看近距离。
1: 对，虽然阳光对于我们眼睛的这个刺激多巴胺的分泌是有好处的，但是近距离用眼。对于我们的视疲劳啊，对于我们的近视形成啊，其实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忽视的。
0: 是这样。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家长在问说，孩子一看动画片停不下来，该咋管呢？医生能给支支招吗？
0: 这个我估计还是需要家长和孩子做好沟通啊，然后比如说给他定闹钟啊，不是说一点不让他看，到时间就让他知道停下啊。
1: 而且咱们不刚才说了吗，鼓励孩子多跟小伙伴出去玩玩。
0: 对，和小伙伴出去玩，或者家长带他出去玩他在户外玩的高兴了，他可能就不看这些电子产品了。
1: 我也想问一下陈主任，因为很多的家长啊会跟孩子商量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作息的规律。你看动画片可以看一集之后你要去学习一个小时，然后呢再可以看一个小时。但是这样的循环其实对于孩子的视力来说是不是并不太合理啊？
0: 对，你可以啊，你可以给他定个时间，看完电子产品以后，你别让他再去学习了啊，
1: 因为都是近距离用眼
0: 啊，都是近距离的用眼，你可以在窗户边上玩一玩啊，往外看一看啊，或者出去转一圈再回来再学习，这样更好。
1: 您刚才把这时间稍微压缩一下，
0: 看
1: 一集动画片，你学习45分钟，15分钟。出去玩一
0: 玩，对对对，
1: 或者看看那个户外远处的地方，这时候你不能再近距离用眼了。
0: 是是的啊，就是户外这个2个小时呢，也不是说你一定要
1: 一次玩2个小时，
0: 对，2个小时，你可以间断的多次去玩，效果也是好的。
1: 好啊，还有刚才您不是说到了远视储备的问题吗？有家长就在问说，这个远视储备怎么才能够让远视储备的时间更长一点？12岁之后还有远视储备，是不是更好呢？
0: 是的。就这个远视储备呢，12岁以后你看它有多少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远视储备呢。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7: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9: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0: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7: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9: 为了资源利用，
10: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2: 你好，
13: 你好
14: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跟您说说红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那我们知道滇红还有祁门红茶这两种茶呢，形成都具有偶然性啊，在保存可能运输的过程中受潮了，它就发酵了，后来形成这个香型呢，又被大家广为接受。那说到这个武夷山红茶里的正山小种，它的形成是不是也有故事？
15: 哎，还真是这么这事儿说来话长啊。是相传在明朝的时候，有一次啊，因为地方的打仗过兵，当时呢正是采茶的季节，那时候还没有红茶这个品种，都是绿茶。这个茶农啊，把茶叶采下来放到家里边，正准备要加工呢，得大兵来了，大兵来了，茶农就吓跑了，赶紧跑吧，要不然那怎么办呢？这个兵呢，号房子就住在这儿了，一看就是光铺板，那个被褥早被老乡拿走了，这怎么睡觉啊？哎，正好那好多茶叶，就把这嫩茶叶、鲜茶叶给铺上了，铺一层。你再怎么着，它比睡这光板床强是吧？
0: 嗯，
15: 跟着睡了几宿，那一加上一个是啊，这个天啊有点闷热，再加上他们躺那睡觉，身体的体温呢，就把这茶叶实际上给它加热。
0: 嗯，
15: 在加热过程中呢，哎，慢慢有点发酵。过了几天，仗打完了，当兵的跑了，是吧？这个茶农又回来，回家收拾东西，一看茶叶被糟蹋成这样，非常心疼。刚采的茶叶，这就是咱们的，是吧？这家人一家老小的命啊，这怎么办呀？一看这茶叶还算完整，说干脆这样吧，咱给它烘干一下，是吧？好歹能卖俩钱的卖俩钱吧。
0: 嗯，
15: 哎，就找了点松木啊、松木板子什么的，哗哗的点着了火，那么一烘，烘完了以后呢，这茶叶赶紧给卖吧，仨瓜俩枣就给卖了。没想到啊， 哎，人家买了茶开始是为了图便宜，等拿回家一冲泡，这茶怎么跟那不一味儿啊，带有一种松香味儿不说，哎，还觉得这个茶本身也比那绿茶

0: 茶显得醇厚了。
1: 哦，
0: 这就是兴村正山小种前身，它的来源，哦，这么一个传说故事。
1: 哦，我们只知道它的今生啊，前世是这么来的。
0: 哎，对，
1: 嗯，
0: 你看它就是和两大红茶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先经过，
1: 嗯，
0: 甭管是天野也好，还是自然条件，还是人工保存不善，它先有点受潮，然后在一定温度下有点中度发酵，然后呢人工又去给它烘干。你看这些就是红茶形成的一些基本的一个制作工艺和条件。
1: 嗯，
0: 哎，它一开始甭管什么茶，红茶、绿茶、花茶、白茶，是吧，它采下来的时候都是绿茶
1: 啊。说到茶的源头了，茶的发现也是如此哈，啊。
0: 是，
1: 神农尝百草，中毒了，然后突然有一棵树，他觉得这个叶子喝完了之后可以解毒。
0: 对，关于这个呢是不唯一这个传说啊，还有一种传说，
1: 唯二。
0: 对，
1: 另一个传说是什么版本呢？
0: 这个传说是这样的，说当时已经有红茶了，有红茶呢没有经过烟熏，就松木烟熏，而是就是普通的方式加热的。是吧，给它烘干，就装入了松木钉的箱子，往外国运出口。这个呢，在运输过程中啊，由于海浪是吧打进了，过去都是帆船木质的这些船嘛，这个条件不是太好，抗风浪条件不好，海浪进来是吧，就把这个茶叶这木头箱子给泡了。
1: 嗯，
0: 等到岸卸下来之后，发现茶叶受潮了，这怎么办呢？哎，也是烘干一下吧，
1: 晾晾吧，
0: 打开包给它，跟晾它慢呢，
1: 嗯，
0: 是吧，就拿火给它烘干。没想到这个烘干呢，烘出了这个松木的香味来了。
1: 嗯，
0: 因为它放在松木的这个木箱子里边，是吧，它串点的松木的这个味儿，你再烘干它就带点松香松烟的那种味儿。结果呢，哎，这也就成为一个新的品种了
1: 啊，哦。
0: 所以你看到现在正山小种有两大类，一种叫烟熏的，就带串烟子味儿，松木味儿，
1: 嗯，
0: 还有一种不带松木味儿，这些都叫正山小种。
1: 哦，
0: 所以你看上次咱们说了，您的找茶城找那老板砍价，您什么都不知道就不好砍。哎，你给他讲故事，你问他，这没准他都不知道。
1: 就是啊，
0: 他听你的讲的不错，得了，那个，
1: 给他听的都傻眼了，他觉得您是，哎呀，您懂。是吧，
0: 是，
1: 他就不敢忽悠你。
0: 是，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讲了哈，这个武夷山红茶里的正山小种它的由来，这个传说有两个版本哈。大家觉得哦，好多东西是有偶然性的，偶然里似乎又有着必然。
0: 对，
1: 啊，好多东西是因祸得福的，当你发现一件坏事来的时候，它后面可能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红茶的故事很精彩哈，但是很多朋友还想知道，比如说我买来了比较好的红茶，我自己如果在家冲泡的话，我也想讲究一点，我用什么样的器皿更好，用什么样的水温冲，是上头是中头是下头啊，啊，想让肖老师给介绍介绍。
0: 好，这个喝红茶呀，相对来说比较麻烦，或者说比较啰嗦，当然这和您的要求和您的时间和您的兴趣爱好和您的目的用途都不一样。如果说您喝点红茶就为解渴，那咱说实话越方便越好，您就找一个杯子也好，盖碗也好，壶也好，您冲完了您一喝，喝完您该干嘛干嘛去了，是吧。但是如果说几个朋友来，您又是正经的，甭说金骏眉是几千块几万块钱，您就是800块钱以上的这红茶，您要搁壶里这么一沏，我觉得有点对不起这茶，
1: 有点糟践东西了，
0: 真是糟践东西了。
1: 嗯，
0: 那么咱们大概说说沏红茶呀，有几种沏法。一种就是什么呢，壶，是吧，我没有那宜兴的泥壶紫砂壶，哎，您用瓷壶也可以，但是要小壶啊，不能那大壶不行。你说好家伙，我这个灌那个暖壶都灌一大壶，还有富裕，这个壶沏不了茶，这阿青草那大碗茶，
1: 嗯，
0: 那么您加了小壶，哎，这个溶水量啊要在500毫升以下
1: 啊，哦，溶水量500毫升以下，
0: 最好就是300毫升那种，甚至再小一点那种个人主义小壶，
1: 嗯，
0: 都不会，因为喝红茶不是大口大口的啊，咱们说都不加啊，不加那个奶，不加糖这种红茶啊，举例子说就是正山小种这种红茶。那么你，我建议您，第一，咱用小壶。小壶怎么着呢？您先把小壶润一润，就用温度稍微高一点的水，是吧？给它涮一涮，涮一涮之后水倒出来，然后呢，您放茶，把茶放多少，根据您这壶的大小和您的茶量和人数，一般来说，您喝正山小种这茶别少于5克，
1: 嗯，
0: 少于五克出来那个味儿啊，觉得淡。
1: 这五克能有多少呢？
0: 这个比如说拿勺，家里那个汤勺、瓷勺，
1: 嗯，
0: 哎，您松松拉拉的那么一瓶勺，
1: 五克，
0: 或者哎再低一点都不要紧，因为这茶它是散茶，它不那么紧密，哎，您就差不多这么一勺，咱也别说克了。如果您第一回沏，您觉得这个哎呦不行，这太艳，我喝不了，那好办，您减减，
1: 嗯，
0: 第一次我建议您稍微少点啊，拿不准，您稍微少点。那么这是冲泡，冲完了之后，这第一次出水非常重要，第一次叫润茶，您要很快，在十秒钟之内要把那水倒出来。
1: 哦，
0: 在沏的过程中不要摇晃那茶，不要摇晃，就让它静静的泡，这实际上润茶，过去咱们叫洗茶，是吧？实际上是这个过程，时间不要太长，太长就泡开了，您给它倒了不喝，有点就觉得遗憾，您喝吧，它里边有可能不太干净，有土、
1: 嗯、
0: 有灰尘，那么您给它倒出去，倒出去茶也润了，别马上冲，让它稍微的伸伸腰，让那茶叶伸伸腰，借着它里边那个水气伸伸腰，然后您再把热水倒进去，这热水就指的是刚烙开的水，倒满了别怕它漾出来，不要紧，让它连带把壶都给它热一热、
1: 哦、
0: 壶的外边都给它热一热，包括第一泡也是这样，您的泡的过程中会出一些沫子，让它水量稍微大一点，把沫子冲走啊。然后呢，第二泡的时候，您根据您的这个喜好，您把那茶倒出来，那颜色如果是发点金红色，这就对了啊。好的茶不光是金红色，您看它沾着这个茶里边那茶碗那墙那内壁啊，还有一个圈，一个金黄色的圈。
1: 嗯，
0: 哎，那您这茶就叫好茶。当然一般的可能达不到这个，另外可能看的角度和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是吧？您怎么没看见这圈儿？
1: 我的金圈在哪儿呢，肖老师？有可能是咱们茶的品级没到，有可能是您看茶这个灯光啊，
0: 对，
1: 光照不到。
0: 角度对对、嗯、还有一个您茶器也有关系，咱们指的是用白碗的情况下。
1: 就是。
0: 啊，如果您用一个紫砂碗，您根本看不见那壶。
1: 哪有光圈啊？
0: 咱们就要以白的茶器为准啊、
1: 嗯、
0: 来说这个。那么没有也没关系啊，不是没有这茶就不好。您入口，这个喝红茶，千万别大口，因为红茶来说温度比较高，大口容易把您烫。喝红茶呢，小口的饮，包括啜，就代替了那闻了，是吧？在吸入过程中，您就把那香气、香味儿您品到。所以喝这个呢，小盅，啊，就是非常小的那种那个功夫茶那种小盅，啊，咱们这说这是用小壶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啊，用盖碗的，说用小壶麻烦是吧？我也没有为这个喝这茶，我还买一壶去，值不当的，刷那壶也挺麻烦的。没关系，您来盖碗是吧？这个一般的来说，您使啊就是乌龙茶那种盖碗啊，豆青瓷也行啊，是白瓷的、青花瓷的都行，啊，这茶器最好稍微的讲究一点，
1: 嗯，
0: 啊，太粗了呢，有点对不起那茶。
1: 美食配美器嘛。
0: 对，这个方法和刚才咱们说那冲泡方法是一样。啊，您闭一下，啊，拿您要是熟练的话，一手摁二拇指头摁着点那盖儿、
1: 嗯，
0: 啊，拿食这个大拇指跟中指端着，拿那个无名指抠着那个碗足倒出来，啊，如果说您觉得有点悬，或者没关系，有那茶滤，就漏斗似的东西，您通过那个这样给它倒到公道杯里头再喝，喝茶品茶的方法啊，跟刚才咱们说那个用壶沏是一样的。
1: 嗯，
0: 除此之外，你能想象还有什么？这个方法吗？喝这茶，
1: 您说是完全不加任何其他东西，就是这么。
0: 哎、对，
1: 哦，您壶也说了，
0: 和
1: 盖碗也说了，那就是玻璃杯吧、
0: 哎？那和这个盖碗没有太本质的差别。另外，玻璃杯我还跟你说，千万不要用。
1: 嗯、为什么呢？
0: 第一，玻璃杯没有盖儿，这香气跑了；第二，玻璃杯啊、
1: 嗯，
0: 它是一个大口的，你往外倒这茶时候不好倒。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除了你喝绿茶，为了观赏用这玻璃杯，其他的你尽量不要用。你可以用玻璃的茶器，
1: 嗯，
0: 啊，你有各种形状的茶器，玻璃壶啊，或者玻璃的那种小口盖碗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用单层的玻璃杯，啊，中号玻璃杯去沏这个红茶，这个水量太大，而且呢，你倒的时候不好倒，香味还都跑了，你
1: 口也大，
0: 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呢，跟您说到的是红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红茶呢，都是沏泡法。那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
2: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咱们介绍一个，就是叫冲泡。刚才咱们说的都是沏泡法，咱们说的冲泡法，茶水是分离的。那么怎么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咱们知道，喝这个功夫茶有一个茶漏，是吧？就是跟漏斗似的，也叫茶篦子。
1: 嗯，
2: 那么好，你把它拿来，里边装上刚才咱们说这红茶，甭管是正山小种啊，还是哪怕您就是崂山的红茶啊，或者宜兴的红茶都没关系，哎，您红茶就行。低冲，就什么叫低冲呢？就是离着这茶差不多呀，有这么3寸左右这距离。
1: 嗯，
2: 哎，这茶壶这个水壶呢，啊，热水壶呢，稍微慢一点，在上面淋一下，然后这个滤下来了，滤下来是这个呢，因为您倒的时间很长，很短，这茶呢颜色比较浅，主要是为了洗一洗这茶，
1: 嗯，
2: 把它一些灰尘呢给它洗下去，这茶可喝可不喝。如果您舍不得，您就再到一个别的小碗里把那底儿给倒了。我往往这样，我舍不得，我抠、
1: 看您那茶多贵了，是吧？
2: 是
1: 特别特别贵。
2: 没错，哎呦，我喝一口得多少钱？
1: 就是我不能把它浪费了。
2: 有心理障碍。
1: 随您，
2: 第二泡您要稍微高一点，差不多啊，不到一茶也差不多，得有这么这个5寸左右，4-5寸高。然后比较慢的，沿着这个漏的这个边缘。不要直接冲中间，这个中间呢，这个喝茶人叫茶胆，别把那胆冲破了。从四圈淋着怎么冲，淋着怎么冲。
1: 为什么从四圈呢？这样
2: 会怎样？从四角冲呢，就是它呢，你实际上你冲四圈吧，四角它也是往中间去流，因为那是一个漏斗状的东西，是吧？但是你如果往中间去倒，它可能就不往四边流了。它直接从中间
1: 就让你的茶叶完全浸润，
2: 对，
1: 然后再滤下去哈，这个茶汤能滤下去，
2: 充分的把这茶可溶性固形物给它泡出来。因为这茶你让它好喝，就是我的经验，就是茶水分离，越老泡着这茶越不好喝。让见时见干，养花也是见时见干，你老浇水，这根都烂了，是吧？这花也长不好。因为红茶这东西它耐泡的前提呀，就是它比较粗壮。所以您别老担心说给它烫死了，红茶烫不死，温度太低了还不香呢。往往您就在这冲泡温度一高的时候，为什么让您慢慢往里倒呢？那香味儿它能起来，香味儿就给它激发出来了。如果你大水一淹，刷就是冲而过，这香味儿没激发出来，您闻不见香，光看见色儿。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关于红茶的冲泡方式哈，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儿，但是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哎呦，这好像有点麻烦，肖老师。
2: 是麻烦，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麻烦。你看有点矛盾是吧？
1: 这个缺点就是优点，是吗？
2: 缺点就是，这不能叫缺点，是好处。麻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某种情况下它是一个优点。就是当你心里特别乱特别烦，是吧，很多事你排解不开的时候，你可以拿起酒咣咣咣咣
1: 一醉方休，
2: 一醉方休。也可以通过刚才咱们这方法，是吧，和风细雨的慢条斯理的使你的心境平静下来。
1: 对，其实你是在修炼自己的心性呢哈。有些时候大家遇到什么事儿马上就窜了，就不行了，控制不住了哈，这个点火就着啊。但是如果你能慢慢的，不是把它当成麻烦，而是当成我在干一件事情，
2: 一种乐趣
1: 啊，一种享受
2: 品味，
1: 你的心绪可能就慢慢的跟茶叶一样伸直了腰，舒展起来了。
2: 对
1: 啊，就不会见火就着了。说到了红茶这么多优点，说到它的冲泡方式哈，其实肖老师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关于红茶保健的这么一个小方子。
2: 咱们这茶呀，它对于咱们啊这个比如说出于这某种亚健康状态，或者防治什么什么啊一些这个疾病，也有很好的保健调理作用。咱不敢说是药方啊，就是叫保健茶，
1: 对身体有保健作用的，
2: 对，有益无害。你比如说咱们听众朋友很多是老年朋友，是吧，往往有这个高血脂啊什么其他的这些问题啊，你比如说生山楂呀，啊炒山楂呀，啊再加上炒陈皮。陈皮是什么你知道吧？
1: 橘子皮。
2: 哎，对，那为什么叫陈皮呢？
1: 因为是干的，是沉的。
2: 哎，对，实际上它也经过小发酵
1: 啊、哦，
2: 它把那个燥啊，那个生的那个橘子皮啊，它很燥。
1: 哦，
2: 它经过一段时间，经过烘烤，哎，制一下，
1: 把这性味给它调和一下。
2: 哎、对。所以你看啊，如果说啊，您感觉的血脂有点高，那么您在吃医院这吃药的同时，不妨啊，哎，按照咱们这个保健茶这个方法，您也辅助的。
1: 您这茶里头有陈皮，有山楂哈、啊，这山楂是指干的吗、
2: 哎？有干山楂呀，还有生山楂、嗯。干山楂就是咱们俗话说的山楂片，
1: 嗯，
2: 是吧？但是这山楂片回来之后，您给它炒。一下，
1: 嗯，就是中药铺里卖的焦山楂。
2: 哎，对，
1: 嗯，
2: 太对了，焦山楂。小孩有时积食是吧、嗯？哎，吃点焦山楂，实际上它就是不仅是开胃，它呀对血管系统它也有一定的疗效。这里头啊，首先头一样生山楂，生山楂就是鲜山楂是吧？咱们所谓的山红、山楂、红果、
1: 嗯、
2: 都是这类东西啊。再一个就是炒山楂，炒山楂就是山楂片。啊，您不用上药铺买，您把那生山楂给它晾一晾，然后自己给它炒，炒干了。你看，说了生山楂、炒山楂、炒陈皮，你是不是觉得还缺点什么？
1: 嗯、对呀、啊，咱说的是茶疗啊，
2: 对，
1: 茶呢，红茶是吧？
2: 最终咱们还得回到茶上，
1: 嗯，
2: 红茶，啊，红茶咱们不用买太好的，就是普通的啊，或者甚至是低价的就行，因为这毕竟你再好的红茶在这儿喝不出它那个应有的香味儿来，
1: 嗯，
2: 是吧？具体分量是这样，大概比例啊，生山楂差不多叫七克，啊，炒山楂七克，炒这个陈皮九克，啊，红茶五克。这怎么弄呢？您把红茶先扒出一堆来，红茶的 1.5 倍就是山楂，
1: 嗯，
2: 生山楂，然后 1.5 倍炒山楂，啊，两倍。就是
1: 五克这个红茶是多少哈、啊？咱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跟您说了，嗯、家里咱们家那个汤匙儿就是那个普通的瓷勺，松松拉拉一瓶勺就是五克。
2: 嗯，觉得还是没把握没关系，您别一下弄五克，您一下啊，您舀出一两来，
1: 嗯，
2: 您给它扒成堆儿，
1: 对，
2: 扒成十堆儿，那一堆儿您验证一下，搁勺里的到底是多少？哎，
1: 嗯、
2: 这个就
1: 一两五十克嘛哈。
2: 哎，你一次每次舀五克，咱家里没有这么小的、这个、
1: 精准的小秤、
2: 哎，这个小。您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啊、给它混合起来，放在一个壶里边，往里边冲；还一个给它放在一个纱布袋里头。
1: 啊、哦，
2: 纱布袋里您可以浸泡，泡的。你比如说，我不用大壶，我用杯子，杯子也行。您就给它搁在一个纱布袋里头
1: 浸泡、
2: 哎，浸泡，浸泡完了差不多了，您给它拿出来，
1: 代茶饮，
2: 代茶饮。
1: 哦，这个茶疗的保健方是对降血脂、
2: 降血脂、高血脂情况下、哦，在吃药的前提啊，在这个医院让您怎么治，您怎么治，然后咱们这起一个
1: 辅助的
2: 作
1: 用。作
2: 用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二十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七》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来叫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展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8: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用户无量，
9: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0: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2: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4: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 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3: 2026年上半年，文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

0: 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0: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9: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8: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9: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

0: 在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3: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2: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3: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4: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6: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5: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7: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5: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8: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9: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0: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犹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1: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

0: 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4: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3: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4: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攻击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2: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船舶

0: 国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0: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指，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0: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心安无极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1: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
0: 19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冬病夏治正当时，精耕细作强根基。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叫冬病夏治。这四个字原本是中医里的概念，趁着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调理那些冬天容易犯的老毛病，扶正固本，事半功倍，把这个理念用到城市治理上特别贴切。为什么这么说呢？供暖是北方城市冬天最大的民生，管道老没老化，热源稳不稳定，换热站运行的好不好，这些问题如果非要等到数九寒天再解决，群众挨着冻，干部追着休，手忙脚乱，还容易按下葫芦浮起瓢。城市的根基在民生，民生的底气在里子，埋在地下的供水、供热、燃气管网，直接决定冬天暖气热不热，水龙头出水流畅不流畅。把这些看不见的工程做实做细，就得把力气花在冬病夏治的检修里，把心思用在老化管网的替换中。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专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着力巩固热源保障能力，深入开展冬病夏治，加强推动供热老化管网等设施设备的更新改造。对于太谷区来说，冬病夏治的理念已经从供热领域延伸到了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排水防涝要在汛期前完成管网改造，老旧房屋要在雨季前做好防水修缮，绿化品质要在生长旺季精心养护。这正是2026年盛夏太谷区城市提质攻坚战全面铺开的深层逻辑。6月30号，太谷区召开区委城市工作会议，系统梳理了当前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方面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短板。太谷历史悠久，文脉深厚，是一座兼具历史厚度、人文温度、开放气度的千年古城，重信守义，开放包容，敢为人先，这是太谷的城市品格，也是新时代推进城市建设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撤县设区以后，太谷纳入晋中主城发展格局，城市框架不断拉大，功能持续完善，但也要看到对标高质量发展的新标准，群众的新期待，太谷在城市空间优化、基础设施完善、治理精细化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精进。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紧扣两区融合、三城联动的方向，稳步推进区域联通，基础设施精细治理、经济业态、生态绿化、安全韧性、供热保障等10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紧接着7月13号，区政府又召开重点工作专题会议，对城市更新、集中供热、冬病夏治重点项目推进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两场会议一脉相承，它标志着太谷的城市发展进入了系统性提升的新阶段。方向定了，接下来看行动。我们先说供热保障根基，这是冬病夏治的重中之重。太谷区严格对照集中供热工作要点，常态化开展供热安全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厉行厉改，闭环处置。在工程层面，太谷区的集中供热提升改造工程规模相当可观，在现有建筑内增设14座换热站，更换6座老旧换热站设备，对16座换热站进行智能化改造，改造供热二次网32.5公里， 供热一次网超过10公里。7月14号，区人大常委会专门组织调研组深入东云翰林小区、湖村、新谷热力、水秀村、锦绣苑小区等重点区域实际调研供热准备情况。调研组指出，对照群众期望，目前在老旧小区管网、换热站运行等方面还存在短板，下一步要精准聚焦设施提质、精细运维、服务升级，全面补齐供热工作短板。目前北城区已经完成4个老旧小区改造和4条街巷更新，新建换热站保证民生供暖，这些工作都是在为今年冬天的温暖做最充分的准备。再说排水防涝体系，冬病夏治在防汛领域的逻辑也很清晰，汛期暴露的问题必须在汛期前解决。太谷区城区康源路、沙河街等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工程一共涉及6条道路，改造长度6.78公里，总投资1.13亿元，2026年工程持续推进。目前凤翼街、康源南路、康宁西街正在进行管道施工，2座雨水泵站也在同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老旧路段，特别是

康宁西段人民医院附近的雨季积水内涝问题。与此同时，污水处理能力也在同步提升。2026年，太谷区第四污水处理厂项目启动，设计处理规模每天2万立方米。6月，区里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要求加快第四污水处理厂和围水湿地项目建设进度，牢牢守住水环境底线。我们再来看老旧房屋安全保障。2026年，太谷区启动了一项民生工程——屋顶防水维修项目，对2000年以前建成的24个老旧小区楼顶进行防水改造，面积达到2.84万平方米。主要改造内容是防水层更换和女儿墙局部修补。为什么选在夏天做？道理很简单，赶在雨季来临前把屋顶修好，才能确保雨季不漏水，冬天不受冻。这就是冬病夏治在房屋安全领域最直接的体现。白塔区建立了排查、上报、处置、消耗、闭环机制，对古城危房、危墙逐一排查，督促修缮，用精细化的手段守护居民头顶和身边的安全。再来看城市绿色品质提升。园林绿化是城市的颜值担当，太谷区园林部门坚持生态美观、节约高效的原则，优先选用本土花卉，自繁自育时令鲜花，布置在主要公园、广场和道路节点，结合城市文化元素设计造型。今年5月，晋中市政府正式批复了太谷区绿地系统专项规划，强化绿线管理，从短期景观提升到长期规划引领，太谷区的绿化品质正在从一时美向持久美转变。在垃圾处置链条方面，今年年初，区环卫中心对古城区域老旧垃圾桶进行了集中更换，累计更换约170个。7月，太谷区开展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要求完善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实现垃圾日产日清，闭环管控。最后，我们说说城市治理体系。太谷区以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平安太谷为目标，构建了区、镇、街、村、社、网格四级治理体系，全区共划分基础网格1286个，配备网格员1560名，负责政策宣传、民情收集、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工作。白塔区紧扣古城保护与城市品质双提升核心目标，成立精细化管理专项行动领导组。北城区以2轴8路40项为核心路径，系统推进6大专项行动，城管、住建、交警等多部门形成合力。区委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精细化治理，培育城市经济业态，深化农文旅融合、城效产融合，提升生态绿化品质，筑牢安全韧性底线，提升供热保障水平等重点工作。从供热管网的夏季检修，到老旧小区的防水修缮，从排水管网的雨污分流到污水处理厂的加快建设，从绿化品质的持续提升到垃圾处置的闭环管控，冬病夏治的理念已经深度融入太谷城市建设的每一个环节。方向已明，路径已清，太谷区正以开阔的视野、务实的作风、持久的韧性，一步一个脚印推进落实，一项一项补齐短板，一年一年提升跨越。正如区委城市工作会议所号召的，全区上下正齐心协力，共同擦亮金太谷的千年名片，共同开创太谷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炎热的夏天到了，防范溺水很重要，提醒学生朋友们，预防溺水有六步：一步私自下水游泳，二步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步在没有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步到没有安全措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步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同学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5: 救命救命！
4: 儿子儿子，
5: 老爸老爸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4: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5: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4: 原来是一场梦啊。
6: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7: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8: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9: 1935年4月，熊玉坤参加红军，25000里长征、百团大战、淮海战役，为了民族，他九死一生。1990年12月，刘德波入伍，30年，以剑为家，与锅炉相伴，为了祖国，他坚守深藏。2021年7月，中部战区驻豫部队官兵投入河南抢险救灾，为了百姓，他们立誓。洪水不退，官兵不退，他们身在不同的年代，却都有最值得信赖的名字：中国军人。向中国军人致敬。

0: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4: 央视法治在线曝光，恋与深空年龄门槛形同虚设。宁波吴女士13岁的女儿偷用家长身份证注册，数月累计充值近3万元。更令人担忧的是，游戏带有擦边内容，13岁女孩已由充值近3万元，实名认证为什么形同虚设呢？
3: 今天这个新闻话题啊，家里边有未成年人的各位，一定要好好听一听，了解一下到底是咋回事。简单说啊，就是浙江宁波一位吴女士家里的13岁小姑娘啊，玩乙游恋与星空，前前后后呢砸进去快3万块。更讽刺的是，游戏明明白白标着18岁以上成年限定，实名认证系统一应俱全，监管要求条条达标，可是就这道门槛在一个初中生面前形同虚设，就跟没有一样。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哎，国生，你说这乙游这是啥意思？啥是乙游啊？甲乙丙丁那个乙啊。简单说，乙游呢就是乙女游戏的简称，而乙女呢来自日语，也就是少女的意思。这种游戏的玩家化身女主角，和好几位虚拟男性角色谈恋爱，体验虚拟的恋爱互动，目标受众主要就是女性，所以它才叫乙女游戏。那这么说你就更清楚了，13岁女孩适合玩这个游戏吗？我们先捋一捋这个小姑娘这套闯关操作啊。第一步，她拿妈妈的身份证拍照输入，轻轻松松完成实名注册，3个月悄悄花了7000多。妈妈发现之后啊，直接锁了账号。哎，本以为这一下嗨，我悬崖勒马了，结果呢，人家反手打开电商平台，几百块买下别人的实名认证好的成品号，商家还贴心的包换绑，就是你别担心，来，我给你换绑好，压根就不问买家多大年纪。这一来二去，游戏充值，角色的什么周边叠加，近3万块打了水漂。更让父母担心的还不是钱，各位，是这游戏里边内容。温泉池里半裸的虚拟男友，暧昧的台词，满满的性暗示的擦边画面，一个刚上初中的孩子天天就泡在这种环境里，你说说这不就废了吗？说到这儿肯定有人就要杠了，说那这都是家长没管好啊，那不还是自己疏忽吗？是不是自己身份证乱放，支付密码也不设防，你凭什么怪人家游戏开发商啊？这话呀，一半对一半也不对。这家长呢肯定是有责任的，但是这套防沉迷体系最大的问题是所有人都在走形式主义流水线，人人都合规，人人都不负责，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啊。我做出来给管理者交代一下，给他看看得了就行。你看游戏公司的台词是什么？我有实名认证系统啊，哎，你看我这身份证录入通道，你看这所有的关卡设置的都很齐全的，监管检查一看也没毛病，能过关，哎，我的任务就完成了。电商平台的台词是什么？我只是提供账号交易货架呀，那买家卖家这不是自愿买卖吗？那租号卖号这跟我无关呢。而商家的台词呢则是，哎，我只卖这个成品账号啊，这个核验年龄这不是我义务。最后呢只剩下家长了，独自承担几万块的损失，独自面对孩子沉迷厌学，孩子价值观跑偏的全部代价。打个比方，现在的实名认证就像家里装了一扇只有门框没有门板的防盗门，监管上一来上门检查，哎，门框这立的笔直啊，手续齐全啊，满分通过， 可是现实里呢，任何人抬腿就能跨进去。2024年实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啊，要求网游平台必须验证用户身份，那不是简单的认证，一字之差，天地之别。认证只是一次性录入身份证，走个流程；验证是持续性动态核对，保证屏幕前登录的人就是身份证上登录的本人。可现在呢，绝大多数游戏只做了前半段，登录一次，填完身份证之后呢，一年半载的都不用二次核验，也没有什么弹窗人脸呢，也不用什么，设置这个其他的防控。孩子拿家长身份证注册，手机一拿过来就可以无限畅玩，换设备大额充值也没有任何拦截提醒。很多游戏厂商呢总喜欢辩解啊，说我们做了这个青少年模式啊，我们放了这个适龄提示啊，可能游戏的设计常常它精准拿捏的那个内容本身就是面向未成年人的。你从这个出发点去看，各位，这价值观都坏到什么程度了，这良心都黑到什么程度了，包括那画面那人物设计那台词，那不就是投喂孩子的吗？投孩子所好吗？有人说出事之后游戏公司道歉呢，下架新角色呀，停更公告啊，就算整改到位了吗？远远不够。道歉这是多么低成本的公关呢，它能解决啥呢？现在整套防护体系最大的短板就是缺少了常态化的动态核验细则。法律只说了要必要的验证手段，可什么手段算必要？多久人脸抽检一次？频繁的大额充值，要不要强制的二次核验？这些关键细则基本上全是空白，这种情况能不出事吗？那些平台为什么现在赚得个盆满钵满，动不动就一年创收几千个亿？他们怎么干出来的？不全是这种黑心钱吗？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这几年类似的新闻话题没少出现，关键是怎么解决呀？要我们说这个事儿，第一个要把关的肯定是游戏厂商，至少你不能一边标着成年限定，一边放任未成年人涌入消费。再一个就是各大电商平台不能再拿仅提供交易渠道来当挡箭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不清楚吗？监管者不清楚他们是在干嘛吗？不清楚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吗？账号租售本身它就违反条例，一旦发现售卖游戏实名账号，就应该立刻下架处罚呀。他一年挣多少钱，要罚他10倍的钱呢？只是说起来容易，无论是游戏制作商还是电商平台，为了赚钱，他们怎么可能自我监督呢？于是监管部门就该站出来多走两步啊，让法律条文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啊，你得常态化监管，明确罚责呀，这才能倒逼资本和平台他们能够意识到是有责任的。当然家长我们也不能甩锅，身份证支付密码妥善保管，多和孩子沟通，提前帮孩子建立相应的边界。那我们再说回今天这个新闻话题，3万多块是看得见的损失，看不见的是未成年人心智成长里留下的缺口。这孩子以后还能够收心回来好好学习吗？也许可以，那得费多大的劲儿啊！这个事儿啊，可不是小事儿啊，各位啊，守住未成年人上网的安全防线，怎么重视都不为过呀。这正是游戏实名成了空，孩子沉迷误前程，平台敷衍未图利，严管严罚别放松。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创新。
3: 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创新啊。说到创新呢，来说说跟汽车相关的事儿。哎，问问大家啊，你知道现在的这个小汽车有多少种款式了吗？说出来可能吓你一跳，各位。中汽协给出了一个数据，今年上半年市场涌入超500款新车，500款啊，各位你没听错啊。大家平常逛车市啊，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很容易患上脸盲症？这同款车身轮廓雷同的这个大屏座舱，大同小异的智能配置，不少新车呀只是做一些微调的配色，小幅升级硬件，就急匆匆的包装成新品上市。这背后的心思啊就是这样的， 存量市场之下，大家都害怕掉队，于是陷入疯狂上新的恶性循环啊。我为什么说是恶性循环？各位，这车呀，这发展这势头也有点，多少有点失控。我这担心这电车呀，这么往下走，这市场，哎呀，行，不说了吧，哎，操那个闲心没用啊。新品反正越推越多，真正能持续走量的车型非常少。有句话不是这么讲的吗？上新不等于创新。车企与其忙着赶发布会拼上新速度，不如找准自身赛道，打造难以复制的技术和体验。初心不等于创新呐，迭代也不代表升级呀。这个话不仅对汽车厂家适用，我看对所有行业都适用。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继续在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当中看看这个事儿。暑期的出行高峰啊，不少人高高兴兴赶到机场，可是临近登机呢，却被拦下来了。为啥呢？这难道是机场有啥创新呢？哎，那不是啊，被拦住的理由很简单，机票超售啊。有不少报道说呀，这机票超售的话题，所谓超售，通俗讲就是旅客买完机票、办完值机、过了安检，到了登机口准备登机的时候，才被告知你这个座位啊没了啊。这机票超售其实是国际民航业的惯例，航司呢为了避免旅客临时啊放弃行程、误机这些情形，导致呢座位浪费，通常呢会选择超售一定数量的机票。正常情况下呢，机票超售后的流程是，如果公务舱还有空位，那航司呢会给有些经济舱旅客免费升舱，以确保旅客能够全部登机。如果航班满座时，则由地面工作人员呢现场征集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给一定赔偿。听着呀，能形成逻辑闭环，对不对？问题在于凡事有意外呀，比如说补偿谈不下来呢，安抚工作没有做好呢，航空公司有自己的商业策略，这能理解。但是你的策略你不能凌驾在消费者的权益之上啊，让满怀期待的旅途哎就卡在这登机口这了。不，这感觉哎，各位你想想，这谁能受得了啊？这特别不好。辛辛苦苦啊，考试面试，然后找到了工作，这眼看着稳拿新工作了，最后时刻呢却被告知你的背调有问题啊，这不能聘用你。我这啊，这背调有问题，是啥问题啊？说出来你都不敢相信。问题是三年前他曾经跟别人发生过交通事故，最后双方闹到了法庭。换句话说，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没有酒驾，也没有逃逸，也没有失信行为，而且呢早已是全额赔付，案件彻底了结了。可是背调机构手握特殊系统，把这事儿呢给翻出来了，而且给打了一个黄灯的评价，不建议用人单位聘用。哎，这就奇怪了，技术岗位看重的是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一场普通的交通纠纷也能把人拒之门外，你说这背调是不是有点不着调了？你这也太过了吧。我们说过好几回啊，求职招聘背调没毛病，可是你不能随便乱创新呢，你更不能随意扩大化呀。我看到有新闻呢，说是背调呢都可以查到对方的通话和聊天记录了。背调都能到这程度了，都能够查到对方的通话和聊天记录，你说这恐怖不恐怖？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又上热搜了，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分享胖东来保障幸福生活的制度，提到了关于借钱、工作、理财等十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明确提到胖东来禁止员工相互借钱行为，如发生禁止享受公司任何奖金、福利和晋升机会，目的是避免借钱产生的矛盾，避免盲目借钱造成创业失败呀、经济矛盾呐、甚至严重到彼此伤害呀。借钱是不成熟的行为，有人就质疑说：“这胖东来，这于东来，啥都管，哎，怎么手伸得这么长呢？”但是也有很多评论支持这种行为，认为啊符合实际，三观很正，可以避免很多矛盾。各位对这个做法你支持吗？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跟同事之间有过互相借钱的过往吗？另一家一言不合就发钱的企业也上热搜了啊！河南矿山又有新举措，要启动员工子女暑期专项实习，实习期呢为一个月，提供每月4000元的津贴，免费食宿。目前呢已经有200多人报名了。企业的通知里啊写得明明白白，这是为了搭建家校企衔接平台，通过开放真实的工作场景和生产环境，让员工子女啊近距离直观感受企业的发展活力和文化底蕴，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价值观，同时呢也传递公司对员工家庭的暖心关怀，推动员工个人家庭和企业共同成长。企业把员工当家人，员工啊才会把企业当家业呀。当孩子们亲眼看到父母啊挥汗如雨的场景，亲手摸到企业蓬勃跳动的脉搏，种下的不仅是对职业的认知，更是对父母的理解和认同。这4000块钱太值了。我说的是人家企业花了这4000块钱花的值。你看让员工

是典型的脑疝体征。头部 CT 显示颅内多发血肿，病情危重，随时可能猝死。医院立即开通急救绿色通道，紧急开展开颅手术，这才挽回了他的生命。而近两年呢，科室已经多次接诊同类摔伤患者，伤情啊，从轻度的脑震荡到重型的颅脑损伤等等都有。全国多地医院也发生过多次同类悲剧。这几年呢，大家都很注意锻炼，吊在门框上的单杠也是社交平台电商网站上的网红居家锻炼神器。可是各位啊，这个风险确实存在啊，平台往往呢只负责种草，根本不管风险和隐患。如果您家里也有这种器械，大家一定要多留意。我这给大家如实报告啊，我家也有这种器械，但是装的时候各位你一定要注意，我不太建议装在这个门框啊，有的那个门呢弄挺高的啊，有的家长呢就直接装在这个门框上了，尤其是给孩子锻炼，就觉得反正也够了，孩子也得蹦几下才能够得着。门框啊，它这是木质的嘛，它木头，它中间呢总是还会有留缝隙的，那这样的话呢，长年累月的啊，随着这天一热一冷的，那木头它也会微微有变形。那么只怕那一点点微微的变形，各位这门框之间的距离就会发生变化。而那种单杠它靠的是什么呢，是靠的两边呢那恒定的距离之后用反向的作用力把它顶在那儿。可是一旦你这个门框松动了，它就顶不住了，你上去这么一抓那不就掉下来了吗？所以如果装这种单杠一定得是什么，两边都是实体墙，而且还不能是那种光滑的贴了瓷砖的那种墙面，那不行。你说我这是实体墙，两边都实实诚，我贴了那个瓷砖那也不行，一定得是那什么呢，就是平常普通的墙漆涂抹完之后的两边的实体墙，这种环境下你才能去装这个单杠。而且也不要装得太高，就是你家人啊能够往上稍微一蹦就能够抓得到的位置就行了，你不要装得太高，说我要使劲蹦好高才能抓得到，那样的话离地的距离就太高了。而且呢也不建议自己啊在家里边不是通过这种膨胀螺丝来装钉的这种单杠你做其他的动作，我觉得你就是做一做吊吊单杠啊，做做什么引体向上什么就足以了，你不要再翻过来。你看这位先生可能就是在单杠上，你看那不是练倒立吗，做倒立锻炼，然后那器械一下突然滑脱了，不要做这种危险动作。你要是做这种动作，你就到小区里边那实实在在呀，就是打入这个土下面很深的那种装好的单杠上去练，不要在家里用这种单杠练习。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早春图啊，是咱们北宋大画家郭熙流传在世的代表作品。可是您知道吗，这幅作品啊和郭熙其他幸存的作品差一点儿就跟咱们大家伙啊擦肩而过了。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跟您说一段珍宝传奇，说一说呀郭熙的早春图。由于这历史原因啊，造成了海峡两岸

0: 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两个故宫博物院呢同根同源，都珍藏着大量的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奇珍异宝。早在2004年，原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新淼先生就曾经撰文对两岸故宫啊做了比较，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北京故宫不仅藏品远远多于台北故宫，而且总体上呢精品也是多于台北故宫。近两年啊，咱们这中国风席卷了全球了，不仅世人竞相的学习中文，这富豪们啊更是加速竞买咱们中国的文物，而加入竞争之列的中国买家日益增多，掀起了抢救国宝的运动，古物收藏的升温让台北故宫越来越引人注目。云集宝物精华当中精华的台北故宫拥有10000余卷的书画、8万件的器物和56万份的文献图书，囊括了当年故宫南迁文物的22%，其中包括了孤品奇珍、没有冰裂纹的宋代汝窑水仙盆和明成化瓷、明永乐宣德青花以及清乾隆官窑等25000件中国瓷器艺术瑰宝。一件瓷器的平均身价若根据行情以人民币来计，则台北故宫的所有瓷器总价值高达多少钱呢？5000亿元，5000个亿。除了瓷器珍宝，台北故宫呢还存放着康熙的2000多份朱批折子以及其他的一些书法精品，其中就包括郭熙的这幅早春图。早春图啊是郭熙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且最能够代表北宋山水画的特点的一幅巨作。这幅画啊是绢本，立轴长啊158.3厘米，宽呢是108.1厘米，浅褐色，左方啊有这个款制，叫做早春壬子年郭熙画。在款上呢前有郭熙图书朱文大长方印。根据画面的款制，这幅画啊作于宋神宗熙宁5年，也就是公元的1072年，正值郭熙艺术上的巅峰时期。这幅画啊是大幅的全景山水，作品细致表现了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乍暖还寒，雾霭蒸腾的一幅山野景象。作者呢用水墨将春意蕴藏在了这种啊岩壑林泉之中，传达出了春回大地的信息，从而反映出了北宋时期啊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的山水画啊已经是高度成熟了，这郭熙啊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对山水画的社会意义、画家的人身修养、山水画的立意呀、技法、命题、画格等等等等吧，都有自己的阐述。在他的三远论当中啊，把山水画的取景分为高远、深远、平远3个概念，影响深远。而在论及山水画家的个人修养的时候呢，他主张啊对传统叫做兼收并揽、广义博考，同时更强调深即山川而取之，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志，以此感受四时之间的变化，叫做春山淡野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堤，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即使是看山水画也必须啊以临泉之心临之，画家呢将身心融入了山水之中，这正是历代文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平淡天真的一种理想境界，而这幅画恰好的体现了他的绘画思想。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郭熙的早春图。 那这幅珍贵的名画为什么曾经差点跟我们失之交臂呢？跟您说，这跟战火呀可没什么关系。这幅画啊，差点被这北宋时期的佣人啊当了抹布了。这个故事啊，出自咱们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有一幅画叫《早春图》，是宋代画家郭熙的画。1996年，台北故宫准备在美国举办一场展览，其中要调出范宽的《西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展品。但是台湾人不干，说什么也不允许这些画出岛。可是故宫的人已经把展览过程都安排好了，你说好么样的不让往外展，这正是给世界展现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好时机呀、啊！就是好东西才拿出去呢。不行，群众不听那一套，任你说出大天来，这些画就是不允许运出岛去。结果没办法了，本来预计展出27件展品，后来凡是好玩意儿都不让往外拿，有23件都不让带出去，结果就拿出去4件。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可是这个事儿却说明了我们同胞对于这些传世名画的一种真爱，就像爱惜自己家的东西一样，这是可喜的。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郭熙的早春图。这个故事出自咱们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郭熙是宋代一位比较特殊的画家，新派山水的代表。他的作品很多，因为他的画龄长，年过八旬仍笔耕不辍，但是称得上是代表作的却不到十幅。现在存世的主要是《早春图》《关山春雪图》《柯石平远图》《幽谷图》四幅代表作，其中尤以《早春图》为精妙。《早春图》是郭熙四季组画中的春季篇，另外还有《江村清夏图》《秋晚残霞图》《峨眉雪霁图》三幅，春夏秋冬就齐了。还有一点值得一说的，就是郭熙的作品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要么被奉若神明，要么一板砖直接拍死。在郭熙辉煌的时候，他的画悬挂在皇宫的各个地方。在郭熙最惨的时候，他的画最好上垃圾堆里翻去。这天壤之别，因为什么呢？操纵郭熙作品价值上下浮动的那根指挥棒到底握在哪位高人的手上呢？您慢慢听我说这个问题。跟范宽比起来啊，这两个人的绘画风格不太一样。跟范宽不一样，也就和当时的宋代院体画风大不一样。宋院画派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里被皇帝一个人的审美情趣左右的绘画风格。因为宋代朝廷有翰林图画院，里边的画家都是宫廷画师。你宫廷画师画画不照着皇上的意思那还行啊，至少你画的构图得给皇上看上一眼吧。皇上说你这儿得改，哎，你就得改，怎么改不告诉你，你自己琢磨去吧。比方说哲宗皇帝说了，雨过天青云破处，此般颜色作将来，就照这个色烧出了汝窑来了。工匠们就得猜这云破处是个什么色儿啊，这云破处是一个地方，怎么是一个色儿呢？你也不敢问，再问给皇上问急了，那就直接杀头了。不过宋院画派的风格会随着皇上的换届而改变，上一届领导班子有他们的喜好，这一波新人又改了，所以院体画的画风也不是绝对的。郭熙生在好的时候了，他出道的时候赶上神宗在位，宋神宗还就喜欢郭熙的风格，两个人是一拍即合。郭熙是什么风格呢？他画的东西都曲了拐弯的，不会走直线。您看范宽的画，那是悬崖绝壁，就跟刀砍斧剁的一般笔直。郭熙不会，山都画的跟十八街大麻花似的，全拧巴着。他画树也总带点枯藤老树昏鸦的意味，那树木枝丫形状都比较的诡异，因为其形多如蟹爪下垂，俯身求屈，故得名叫蟹爪之。哎，宋神宗还就稀罕这种感脚。在宋神宗熙宁年间，郭熙担任翰林代诏执掌。翰林代诏跟翰林学士不一样，代诏的意思就是等着叫， 等皇上叫，皇上叫你写个诗词画个画，陪皇上业余时间消遣一下，给皇上哄高兴了你就玩去。你看李白了没有？李白在唐玄宗身边就是个代诏，唐玄宗跟杨贵妃玩得正欢呢，李白负责在边上记录。皇上命他做清平调词三章，写诗助兴，记录下全过程。哎，这就是代诏。解释了代诏，再解释执掌。执掌就是二把手，奉御是一把手。在供奉机构当中，执掌和奉御是领导，也小领导，品级不高，就管着画院这帮人。由于他的画风，神宗非常赏识，宫殿里凡是皇帝觉得可以挂画装饰一下的地方，就用郭熙的作品。两省及后省枢密学士院借郭熙一手画，这两省呢就是尚书省、中书门下省，挂的全都是郭熙的画。当时在宋宫廷画坛中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氛围，就是郭氏风格的画派成为了当时的主流，大家都以能把画画成郭老师那样而为荣。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后来哲宗即位，这位哲宗皇帝跟他爸爸正好相反，他这人好古，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太传统。不是说他在任何方面都传统，他变法上就比较积极，主要还是指艺术鉴赏方面更倾向于古典主义的那种风格。由于这人审美观太传统了，所以对于郭熙这种带有创新的前卫画风看不惯，画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山都七扭八歪的，那树都张牙舞爪跟要吃人似的，这太恐怖了，这哪是早春呢，这丑不冷子一看，这整个一世界末日，这撤走撤走撤走，赶紧撤走，别让我看见他，还挂的哪哪都是，就不明白我爹当年是怎么想的，他怎么好这个呀。于是郭熙的作品一下就从天堂掉到茅坑里了，现在大伙儿都已把画画画成郭熙那样为忌了。头些年两个宫廷画家互相聊天，你说我画的风格像郭熙，我特得意啊！不不不，您过奖您过奖，您画的更像郭熙，更有郭氏之神韵呐、光荣。到现在你说我画画的像郭熙，我弄不好就得穿秧子。哎，我说小子，你骂谁呢？你画画才像他呢，多么的悲哀呀！郭熙在哲宗朝就是反面教材的典型。有这么一天，一位叫邓雍的官员视察机关食堂的卫生工作，清洁工收拾残羹剩饭。邓雍见桌上有一块抹布，走进了一看，呵，感情是郭熙的画。那时的画多为绢本，所以给当抹布使了。邓雍当时都快气晕了，第二天他就找皇上去了。他跟皇上说郭熙那些画您要是不要的话就赐给臣下吧。皇上想那些破玩意儿反正也没什么用，你拿走吧，碍事不落脚，拿走清道。这样邓雍就能保证那些还没被糟践的画以后可以安全了，要不然呢，不定哪天宫里头扫厕所找不着墩布了，再拿一张他的画撕成条绑一根墩布就擦上地了。宋哲宗活得不长，元符三年哲宗就病危了，眼看就要不行了，25岁啊，膝下无儿，有绝嗣的危险，皇帝无人继任呢，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可是当时25岁的大小伙子怎么能膝下无儿啊？20多岁他青春期躁动啊，而且还是皇上， 那条件多便利。可历史表明，儿子倒不是没有，就是没一个能活下来。哲宗生前与孟皇后生了赵茂，但是三个月以后这小家伙就死了。刚过百天，大伙儿正高兴呢，还以为百天关一过以后就可以茁壮成长了呢，结果合着是老天爷跟他们闹着玩呢。哲宗也生过几个女孩，但是没听过女孩继承大统的，这事儿就得男的来。哲宗死后无子，幸亏神宗当时生得多，富裕出来了，也就是从哲宗的兄弟辈里头再找一个出来，最终由向太后决定十一子端王赵佶继皇帝位，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徽宗啊。徽宗继位之后，那对艺术品的宽容超过了他哥哥。就算我不喜欢你的风格，但是我尊重你，至少我不拿你的画擦桌子，而且那玩意儿他也擦不干净啊，一擦一桌子墨，还得拿干净布重新擦，犯不上。宋徽宗收集了不少名人的书画，这里边也包括从民间收集的，但是这里边有没有早春图呢？
3: 是啊，这里边有没有早春图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我曾经去过两次乌镇，对这个大家都熟悉的地方，我却有着不一样的感受。晚上几个朋友住在镇子里面，听窗夜雨，喝点小黄酒，好像不是在旅游，而是进入到了一种久远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选择以一个陌生的身份进入一个全新的地方，也可以选择把自己当成一个当地人一样生活在那里。后者不像是旅行，更像是一种生活的体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仁村乡建强专业镇果蔬走四方。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太谷区仁村乡是全区设施蔬菜的核心产区，更是太谷区率先建成的设施蔬菜专业镇。近年来，这里通过扩规模、建市场、新电商，推动传统蔬菜种植走上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1: 在好村浩源果蔬交易市场的电商直播基地里，直播设备整齐摆放，主播面对镜头现场称重，及时试吃，实时介绍果蔬品质。从过去农户沿街提篮叫卖，到如今直播间云端直销，仁村优质果蔬走出田间地头，直达全国消费者餐桌。
2: 过去呢，咱们农户呢只能是叫提篮叫卖，现在呢，我们市场跟直播间呢就建在了咱们家门口，直接省去了中间商。然后咱们仁村的这个果蔬呢，这个品质向来是很稳定的，一直都是客商的这个抢手货啊。但现在呢，咱们同时同步做了这个直播抖音，这个线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每天呢只要是一场直播下来，差不多也能走个七八百单。
1: 分拣区内工人们套袋、称重、核对订单，流水线高效运转，高峰期日外销量达600吨。与此同时，全乡7处育苗基地年培育优质种苗超5000万株，全自动播种设备将效率提升5至10倍，从种苗源头就筑牢了产业根基。
3: 目前，我乡设施果蔬种植面积已经突破1万亩。作为全区重点农业乡镇，我们已经形成了全年不间断、四季有鲜果的稳产保供格局。今年以来，我们仁村乡锚定线上拓外销、线下稳本地的双线发展思路，构建了直播电商与实体分销双轮驱动的农产品营销体系，率先在好村成立电商直播基地，借助网络直播开辟外销新路径。线下我们持续夯实本地供销系统，达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打通我乡设施果蔬产销的最后一公里。
1: 作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域，仁村乡以西红柿、彩椒为主导品种，早中晚作物合理排布，实现四季积蓄上市。前端标准化育苗，中端精细化分选，后端全渠道销售，一条从田间到全国的设施蔬菜产业链日趋成熟。
3: 为进一步拓宽销路，打响仁村果蔬品牌，我乡有效盘活村级闲置土地，建成浩源果蔬分拣中心，打通本地农产品外销通道，推动仁村果蔬全面融入全国市场。产销巅峰期，分拣中心可流转果蔬品种达30余种，实现了本地好货走得出、卖得好、名气响，真正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 从一方大棚到全国大市场，仁村乡用小果蔬写就了大文章。仁村乡紧扣设施蔬菜专业镇建设目标，产业链条持续完善，一颗颗鲜嫩果蔬不断释放产业红利，鼓起村民腰包，设施蔬菜产业已然成为仁村乡推进乡村振兴最坚实的支撑。
0: 7月23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关文件精神。
1: 会议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基础教育作为建设教育强区的根基工程和民生底线，切实增强办好基础教育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全区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研究教育规律和育人导向，努力成为懂教育、懂管理、善决策的行家里手。要完善师资配备、经费保障、设施建设等政策体系，健全学生身心健康监测和校园安全预警机制，同时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以高水平治理保障高质量办学，确保太谷基础教育在均衡发展中走在前、有作为。会议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级党委党组要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按照中央、省市安排部署，持续完善我区落实举措，全力推动决战之年大见成效。要突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医保基金突出问题整治，下大力气集中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深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确保集中整治工作抓出成效、抓出亮点。要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严惩蝇滩蚁府，狠揪顽瘴痼疾，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坚决把整治工作向大纵深推进，让全区人民群众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7月24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振国、王志强、乔本涛、韩卫正出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并决定任命郭栋、智俊平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决定免去程希威、韩构平、赵瑞旭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决定接受李元伟辞去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任命王琦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王琦代理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王帅、晋红玉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新任职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郭栋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智俊平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决定免去程希威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韩构平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赵瑞旭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任命王琦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王帅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晋红玉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9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接受李元伟因职务调整辞去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并报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0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0条的规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王琦代理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7月23号，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进点会，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程希威，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国文，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姬立新，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黄岳飞及审计组领导同志参加。会议宣读了相关审计通知书，解读了开发区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工作方案，汇报了当前开发区建设管理情况，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审计工作是对经开区发展规划、项目建设、资金管理、国有资产运营、营商环境配套等工作开展的一次全方位经济体检，是规范开发区管理运行、防范财政资金风险、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监督举措。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专项审计工作重要意义，主动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全力协同保障，不折不扣做好服务配合，全面如实提供审计所需各类资料，坚持厉行厉改，狠抓审计问题，整改闭环，切实做好审计后半篇文章。各项措施要第一时间落实到位，全力为审计组创造高效顺畅的工作环境，保障专项审计调查有序推进，以高度的责任感配合审计组开展各项调查工作。7月24号，晋中市银发人才聚智赋能基层治理专题讲座在太谷区老年大学开讲。本次活动由太谷区委老干部局主办，共计70余人参与活动。本次专题讲座以哲学与人生为主题，特邀市级资深退休老干部授课。讲座中，主讲人结合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入浅出阐释哲学智慧与日常生活的内在联系，为基层治理中运用哲学思维提供了有益启发。本次活动是晋中市银发人才聚智赋能系列示范活动的重要一环，老同志们纷纷表示将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为助力基层治理和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银发力量。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6: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7: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5: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6: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5: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6: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8: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9: 师傅，去东直门。
10: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9: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0: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9: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 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0: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9: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0: 好嘞。
11: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这档节目会有很多的小动作单元，不定期出现的会遇见你合唱团。我说人生或早或晚，你一定会遇见那首让你心动的合唱作品。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将要呈现的别样设计，音乐是有设计的，会有旋律设计、节奏设计、和声设计啊，曲式结构的设计，包括细节情绪的设计。今天我们就来感受这样的音乐设计。最近方言歌曲很火是吧，南昌歌我们就来听用到闽南歌仔戏《梁祝》的经典唱段作为情感底色的一首歌，来自严仁中、张婷婷，《海那边》。

地道的歌仔戏韵脚给我们复刻着闽南地区独有的那种乡音乡情，而且很神奇的是这两种唱法你会觉得放在一首歌里面没有什么割裂，也没有什么对抗，反而就像是两岸人隔海对话。你看一句现代的流行歌词，一段传统的戏曲吟唱，就这样交替出现，有一种双向眺望的画面感，对吧？好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特别的设计是由科班京剧老旦出身的演员来演绎的，他倒没有单独的去截取戏曲的一些选段进行融入，而是把京剧的咬字、归韵，包括气息的这个控制，完全的贯穿到了这首歌的演唱过程里。

九哥讲的不只是戏曲里才子佳人的悲欢，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被迫扮演不同身份的那个疲惫。我说过，生活里我们需要有觉知，对吗？当你下一次觉知到你又要戴上那个不同的面具去应对你周围的事情的时候，请来听听刚才的这一支入戏。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算什么？

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看看有一些歌曲背后的别样设计。最近好像龚琳娜和张云雷合唱了一首歌，还是讨了很多人的欢喜的，对吗？听听这首《晚红纱》。

这样的对唱是不是很特别？就是一来一回的对答模式，完全复刻了传统戏曲里小生和青衣的那种对手戏的感觉。中式的那种含蓄的相思就这样被龚琳娜和张云雷好好的演绎了出来，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沉淀在戏曲里的东方浪漫。我们继续要来听的这首歌，它的别样设计之处在于用到了粤剧《红楼梦》的经典唱段，而且不是简单的插入，就是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悲剧脉络线条来出现。我们之前可能更多听到的是只截取了一个天上掉下林妹妹的那个片段，而在这首作品当中，我们来听听它是如何把粤剧的韵律还有古典诗词还有叙事这三者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也就是说是从文学、戏曲、音乐三个维度还原了宝黛之间那个纯粹又遗憾的情感。听听来自王敬轩、黄之福、逆水寒、逆水长琴带来的林妹妹。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首歌是不是很特别？来自万妮达的《莫加代》，把这样的别样设计走出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赛道。歌名《莫加代》就取自福州本土的口语，叫“没这事儿”。你会听到整首歌一半是利落的说唱，然后另一半呢是婉转的民间小调，就这样两种完全反差的音乐风格，却在今天给我们碰撞出了一种独特的质感。以前在你的印象当中，像这样的传统的民间曲调是不是只适合古风？可是今天万妮达打破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告诉我们其实乡土的旋律也很适配这种新潮的曲风。我们有请声特无羁带来的《远方可有乔木》，这是用到了《越人歌》当中“山有木兮木有枝”的经典诗意，也是融合到了彝族原生态的民族唱腔。我们就一起来感受这种自带旷野辽阔感的歌吧。

继续和你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把京剧念白涉及到了歌曲之中，借鉴了古典山水小诗的那个逻辑。听听白敬晨和张希云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为你临摹了人间烟火。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首歌来自李悦，花间爱，用到了昆曲，歌词部分呢也是仿效了古典花间诗词的笔法，用到了很多的意象，比如说繁花、春风，还有亭台，对吧？就是把那种初见对方时的心动，那种朝夕相伴的欢喜感，用音乐的方式跟你表达了出来。今天我们要来感受这样一些有着别样设计感的歌。

好有感觉的一个设计，来自严艺丹《天净沙》，完整的依托了原来马致远的那个原曲的创作，精准的还原了那种无一字写愁，但是句句皆是愁的意境感。我想漂泊在外的人最能听懂这首歌里藏着的那个孤寂感，那种瞬间就可以被音乐、被乡愁包裹住的感觉，也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几首音乐作品当中完全依靠古典诗词来完成情感表达的一首很独特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也希望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美好的体验和感受。无论是今天你听到的那些千百年前流传的戏曲诗词，还是很直白的去给你表达当下的生活感悟，我都希望经由这样的一种别样设计，能让大家跳出固有的那种审美定式。在以后你再听到这样的一些融合传统元素的音乐时，你愿意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读一读歌曲背后的故事。我是刘慧，希望今后和你解锁更多不一样的音乐设计。感谢收听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有请张碧晨和银河快递为你带来一首《等风来》。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用音乐说话，用动听的旋律继续打动你。好音乐继续。
1: 世界要你低头，要你学会真

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

出道多年之后，许巍的作品逐渐变得温暖、舒适和清澈，少了以前的悲痛和躁动。也许许巍已经经历了过来，不再不羁与轻狂，不再枉然与无助，甚至就跟有些人说那样，许巍不摇滚了。但是摇滚从来都不只是一种音乐，更是一种精神。但许巍从来都不是摇滚精神，勇敢的摇滚精神是永远留在人们心中的。

成年人的世界哪有那么多快乐，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些很细节的让人开心的事情。比如说我的快乐大概就是睡醒之后看见喜欢的人发了一大串消息，冰箱里拿出来的甜牛奶，刚好到的地铁，每日推荐到喜欢的歌，下雨带了伞，坐车没迷路，可能就是这些小细节支撑着我做一个相对乐观积极的人。还有的话呢，就是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吧。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20世纪80年代对谭咏麟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时期了，他在这个时期的高产震惊了香港乐坛。这个时期谭咏麟的音乐剔除之前粤语流行歌的俚语，从而以更雅俗共赏的方式创造出了唯美细腻浪漫的曲风和词风。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多听听那个时候谭咏麟吧。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喜欢那种温柔的人，那种雨天行车路过水坑会故意放慢速度的人，关门的时候轻手轻脚的人，将用过的纸巾好好折起再扔掉的人，能照顾他人情绪的人，能化解他人尴尬的人，像粥一样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够和温柔的人交朋友，带着音乐，带着好吃的。

如果你经常看微博，看大家分享的话呢，你会发现有些东西还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会有人讲，喜欢上一个人之前觉得是不会再真心喜欢任何人了，然后喜欢上那个人之后的每一天都很快乐，好像浸在粉红泡泡里。说回来，各位真的不要让爱情变得淡然，也不要麻木。我遇到你的时候，我就是最诚挚的爱，毫无保留的爱。结局不好呢，我也会毫无保留的哭。这就是我炙热的爱。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了华语乐坛稀缺的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展现出了鲜嫩的帅气跟直击人心的深邃。他的出现改变了90后新人类的音乐价值观，也改变了主流乐坛的既定版图，改变了唱片行业生产和消费的思维惯性。

在2009年解散之前，花儿乐队好看可听的舞台形象深入人心，当年也算是青少年的代言人了。他们活泼可爱、劲爽活跃的形象是赢得了很多年轻人的认可，同时他们也被大家叫做开心果，实在是给人们带来太多欢乐了。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数可是，对，不要再。

爱究竟是不是能够让人穿越孤独更加勇敢呢？相爱的人其实是更孤独的。爱情没有办法使你避免人生的困难，爱只是使你看见它，然后孤独地去面对。因为爱不是灵药，爱是即使在孤独中依然可以付出力量。爱是正因为我知道我可以穿透那些硬壳，看见最脆弱的你，那无意间暴露在我眼前的是我想要细心爱怜。爱也可以让我穿透我自己坚硬的外壳，愿意承认受伤。

向来步入中年的蔡琴是多了一份成熟的风韵的，她的演唱有一种对人生沧桑有所感悟的精致。红尘俗世在她看似轻描淡写的吟唱之下，

变得是如轻烟般飘渺，不着痕迹。假如换个人像这样来唱，一定会被人讥为破坏了民歌自然的精神要旨。但蔡琴呢，就有本事把技术手段的修饰掉，合成另一层次的纯洁，让人感受到她的诚挚比不加修饰表露原原本本的自然要难得多。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后来步入中年的蔡琴是多了一份成熟的风韵的，她的演唱有一种对人生沧桑有所感悟的精致。红尘俗世在她看似轻描淡写的吟唱之下变得是如轻烟般飘渺，不着痕迹。假如换个人像这样来唱，一定会被人讥为破坏了民歌自然的精神要旨。但蔡琴呢，就有本事把技术手段的修饰掉，合成另一层次的纯洁，让人感受到他的诚挚比不加修饰表露原原本本的自然要难得多。

曾经是不是有一个你喜欢的人照亮了你的世界呢？在平凡的日子里，在某个偶然的时刻，爱突然迸发出意外的光芒。它可以是一种语调，一个姿势，一瞥目光，一秒钟便足以带来长久的快乐。

我一直把爱情想象为一次旅行，它的结束就像一个人再次回到自我一样。激情的爱一个人，常常是爱一个与自己非常不相像的人。价值就在于他把你的自我带入一场通往陌生地狱的旅行。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效。
1: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1: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0: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10: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2: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4: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5: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4: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6: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4: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7: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9: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棒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8: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0: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21: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22: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1: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23: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21: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24: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
4: 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21: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5: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21: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0: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6: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7: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6: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4: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6: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24: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6: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5: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26: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7: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28: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27: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28: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职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26: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
3: 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28: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8: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28: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9: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28: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0: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1: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1: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1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 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十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8: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0: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18: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1: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卢东亮主持召开市长例会暨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分析会，坚定信心，精准施策，攻坚克难，狠抓落实，全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好，向新向优发展。
2: 我省系统性提升农产品质量，夯实特优农业发展根基。
1: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我省各地加大隐患排查力度，筑牢企业安全防线。
2: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央地同心谋发展专栏播出。华电山西深耕三禁能源沃土，助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1: 动画电影《八仙》热映，永乐宫悬空寺旅游热度再攀升。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嘉良。
1: 我是薛晶，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7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市长例会暨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分析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要求，分析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省领导董小雨、汪海舟、景浦秋、常书明、徐朝峰参加。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积极因素持续集聚，转型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但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产业转型升级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锚定全年目标，保持战略定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在精准施策中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好、向新向优发展。会议强调，要在坚决同煤矿非法违法生产作斗争的同时，一矿一策推进临时停产煤矿整改验收复工复产，有序推动煤炭产业合增产能稳定生产。要围绕煤科学推动能源转型，加快智能化煤矿、新一代煤电、新能源基地、非常规天然气、地热、煤化工等发展，着力打造综合能源、绿色能源系统解决方案。要强化非煤工业支撑，实施制造业振兴升级专项行动，发挥非煤矿产优势，加快开发区提质升级和链群融合发展，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优化实施两重项目和两新政策，深入开展重大项目建设年行动，深入实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和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全力扩大有效投资，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抓好粮食生产，做强特优农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和专业镇融合发展。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持续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要扎实做好就业增收、民生实事、生态环保、风险防范等工作。

0: 工作都牢安全稳定底线，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与防汛减灾，从严从细从实落实各项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树牢交账意识，不断提升抓经济促发展的能力本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一抓到底的执行力，真抓实干，加压奋进，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实效，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近年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全面推进质量强省建设工作部署，深入实施农业特优战略，扎实开展三品一标提升行动，农产品监测合格率稳定在 98% 以上，农产品品质持续提升，供给持续优化。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
2: 十四五期间，我省持续扎实农田建设与种业培优，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671万亩，保存农作物种植资源8.7万多份。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张建成说，在从源头上保障农产品品质的同时，我省还不断深化绿色生产提质行动，
3: 大力推进农药化肥减量增效，化学农药使用量总体下降，撤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稳定达到90%以上，农业生产模式持续向绿色生态转型。
2: 依托绿色农业发展优势，我省持续丰富特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截至2025年底，全省绿色有机农产品达到2297个，登记地理标志农产品176个，认定全国名特优性农产品175个，均位居全国前列。
3: 以有机旱作竞品为统领，搭建多级品牌矩阵，培育省级区域公共品牌12个，市级品牌46个，大同黄花、西县玉露香梨等9个品牌入选全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2: 在保品质、树品牌的同时，我省从严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省市县三级检测体系基本建成，全面推行合格证加追溯模式，实现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追溯全覆盖，构建起闭环监管体系。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张建成，
3: 在全国率先修订农产品质量安全地方条例，新制修订农业地方标准475项，发布主推标准160项，构建治标、灌标、用标全链条机制，发挥标准化的引领作用。
2: 今后，我省将深入实施特优农业提质增效行动，加大力度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打造更多优质绿色有机农产品，把特优农业打造成现代化大产业。
0: 山西台记者郑业报道。7月26号，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方志名家杨笃的学术贡献与时代价值分论坛在太原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论坛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全国范围征集研究论文180余篇，来自全国各地文化学者、优秀论文作者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杨笃的学术贡献与时代价值展开深入交流，助力挖掘三晋方志文化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杨笃是晚清时期我省方志名家，贯通方志编纂、金石考据、诗文书法、书院教育诸多领域，一生纂修《光绪山西通志》等13部志书，其学术思想、治学精神对方志学界产生深远影响。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7月24号，省政协举办2026年第三期政协学堂，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张富明、李小波、王立伟、王磊出席。本期政协学堂特邀第13届、14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肿瘤学科带头人杨宇飞做专题讲座。讲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聚焦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加强疾病防治的科学普及，结合杨宇飞教授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前沿创新的观点，为大家进一步围绕健康山西建设积极建言资政提供了科学参考。 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充分发挥好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加强科普宣讲，广泛凝聚共识，以实干实际助力健康中国、健康山西建设取得新进展，合力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健康根基。
0: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我省各地各部门全面深入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行动，将排查关口主动前移，实现政府监管与企业自查双向联动，切实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早处置，从源头上筑牢安全发展屏障。陕西台记者常玉春报道。
4: 近日，朔州经济开发区开展打非治违专项整治行动，在生息中煤平朔与陈有限公司，执法人员深入生产车间、仓储区域、设备机房等重点部位，围绕安全制度落实、现场作业规范、危化品存储使用等内容开展细致检查，并要求企业进一步落实主体安全责任，切实将各类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山西中煤平朔与陈有限公司矿用材料加工厂副厂长赵玉，
5: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在设备管控上，针对锚杆生产线、菱形网生产线等关键设备，我们建立健全定期检修维护台账。在现场管控方面，科学划分安全作业区与危险区域，全力保障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4: 在专项整治活动中，朔州经济开发区安监部门聚焦重点行业关键环节，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整治与防范结合，从源头管控安全风险，从细节规范作业行为，推动安全生产治理从问题整改的被动应对向源头预防的主动防控转变。朔州经济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监科科长王卫清，
6: 我们主动上门风险研判、隐患排查、指导服务，督促企业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非法经营、非法建设行为，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结实安全屏障。
4: 连日来，长治市潞州区马场镇对辖区企业开展分行业专项整治、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应急实操演练等工作，推动安全监管措施逐项落地。潞州区马场镇党委副书记刘军轩，
7: 始终保持隐患排查整治高压态势，持续督促辖区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将安全生产责任贯穿生产运行全过程各环节。
4: 检查人员还深入长治市兰科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指导企业对照安全规程逐项开展全流程核查，协同企业健全常态化自查工作机制，筑牢生产安全防线。长治市兰科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曹明亮，
8: 此次排查补齐了我们安全管理中的一些薄弱环节，接下来我们会迅速完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坐实日常巡检、安全培训等工作，严守作业安全流程、安全规范，切实扛起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有关粉尘灾害防范的知识。井下采煤、掘进、爆破、运输作业会产生大量煤尘、盐尘，不仅会导致职工患上尘肺病，危害终身健康，煤尘浓度超标还会引发煤尘爆炸。日常作业中必须规范佩戴防尘口罩，作业地点喷雾降尘设备必须正常开启，严禁关停闲置，巷道要定期洒水清扫冲洗，杜绝积尘堆积。进行爆破作业必须提前洒水降尘，采掘设备喷雾装置要保证完好有效，运输巷道需定期清理浮尘，避免粉尘飞扬，严禁在积尘严重区域违章作业。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央地同心谋发展。 作为住进能源央企，华电山西能源有限公司把自身发展深度融入山西发展大局，持续推动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协同发展，全力打造新型综合能源服务供应商，为山西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华电力量。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1: 在华电山西能源有限公司“十五五”重点建设项目蒲县12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华电蒲县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宪卫说，这个电站是全球首例在强岩溶地质地区建设的全库盆防渗技术示范性工程。由于下水库所在河道属于强岩溶发育地区，地质条件复杂，渗漏风险高，建设期间面临巨大挑战。
9: 我们采用全库盆立型混凝土防渗技术，构建了集泄洪洞、直沟排洪洞以及库底排水廊道与排水电层相结合的立体化的一个排水网络，针对上游来水这个渗透反压的难题，同类地质水文条件下的一个电站建设，我们提供了中国的方案。
1: 攻克了地上的防渗难题，地下的施工同样面临挑战。这个项目主厂房高50多米，长200多米，分7层向下开挖。由于地质条件复杂，空间受限，每一步施工都是对技术和安全的极限考验。高宪卫，
9: 我们创新探索493米额定水头，500转每分钟的一个高转速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组，不仅减少机组重量，缩小厂房尺寸，提升了机组效率，我们同时也填补了国内这方面技术应用的一个空白。
1: 蒲县12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由上水库、输水系统、地下厂房和下水库4大部分组成，今年1月全面开工，计划于2030年完成全部4台机组的并网发电。项目全面建成投运后，预计每年可提供20亿千瓦时调峰电量，每年节约标准煤约61万吨，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45万吨。华电蒲县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松柏，
10: 项目落地投产能够优化区域电源结构，提升电网调峰调频与新能源消纳能力，加快推进区域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助力我国双碳战略目标落地实施。
1: 蒲县12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是华电山西服务国家能源战略、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华电山西能源有限公司立足中国华电奉献清洁能源、创造美好生活品牌定位，紧扣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要求，先后在我省投资26个电源项目，总投资额超100亿元，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65%，打造了多个国家级、省级首字号示范项目，新型综合能源基地、抽水蓄能等新业态多点突破，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十四五以来，华电山西能源有限公司累计完成发电量480亿千瓦时，供热量6545万吉焦，承担了忻州、朔州近80万户居民2750万平方米供热任务，在服务和融入山西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华电担当。华电山西能源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郝增玲，
11: 我们将加大新能源基地化、规模化开发力度，推动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协同发展，加快忻州综合能源基地建设，推进煤电一体化项目落地，探索做强新能源加发展模式，实现多能互补、业态升级，为山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华电力量。
12: 7月23号到25号，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文学盛事“著名作家抵达文学现场”活动在沁水举行。作家麦家马伯庸带来的专属文学公开课和读者见面会，为现场文学爱好者奉上了一场沉浸式、高品质的文学盛宴。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13: 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嘉以解密文学的世界为主题与广大读者畅谈，他以解密《人生海海》《人间性》等代表作为主线，回顾了自己数十年创作生涯中的迷茫、瓶颈与坚守。他说，文学之路并非坦途，而是一场与孤独和热爱相伴的漫长修行。在现场，麦嘉还深情解读了赵树理的文学作品与创作精神，鼓励文学创作者扎根基层，在日常生活中捕捉灵感，在坚守热爱中打磨文字，让文学作品扎根大地，共情人心。
14: 赵树理一直是星际大众，是我们新大众文艺写作的一个先驱者，也是新大众文艺的榜样。我觉得写作它是五花八门的，艺术本身是百花齐放，但在这一支脉络当中，赵树理先生确实是佼佼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3: 互动交流环节，读者围绕文学创作技巧、作家成长经历等提出问题，麦嘉逐一耐心回应，幽默质朴的话语让读者对文学的价值有了全新认知。
15: 参加麦嘉老师的公开课，收获良多。麦嘉作品都是来自于生活。
16: 能够在沁水见到麦嘉老师本人，感觉到非常的亲切，受益颇多，收获满满。我将汲取文学的力量，继续在文学道路上前行。
13: 马伯庸的文学公开课读者见面会同样精彩纷呈，人气满满。公开课上，马伯庸从《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名著入手，分享经典阅读对历史题材创作的滋养。他还结合自身创作经历，剖析历史写作心法，鼓励写作者走出书斋，在古迹与生活中捕捉灵感。广大读者认真聆听，用心记录，在名家真挚的分享与互动中，感受文学的力量。
17: 我问了一个关于人物弧光的问题，老师就说，当你想你这人物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反过来去写，把自己平常所看到的或者想到的，然后一些有意思的想法去把它写下来，才可以去升华。
18: 非常喜欢马伯庸的作品，希望他下回还能来。
0: 山西台消息，7月22号，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发布《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2026》，山西相关五个项目入选。本次案例征集由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专业委员会发起，共收到全球近200项申报案例，最终遴选了13个国家和地区的45项优秀案例汇编成册。此次山西入选的项目各有特色，覆盖不同保护利用方向。云冈石窟第七窟与第八窟三维高光谱数据采集项目，以超高精度完成洞窟全息数字化建档，为石窟岩体病害精准研判与预防性保护提供科技支撑。佛光寺后山区砖塔数字孪生全过程修缮项目，将数字孪生技术贯穿古建筑勘察、设计、施工、监测全链条，打造砖木结构古建数字化修缮样板。山西古建筑数字化展示与传播项目依托永乐宫、广胜寺、小西天悬塑等数字资源，借助 VR 展厅及全国巡回数字特展，实现了文物资源的大众化传播。高平开化寺宋代建筑与壁画数字艺术展，借助三维建模与沉浸式光影演绎，活化北宋壁画遗存。联动热门游戏 IP 推广山西古建营造技艺，以年轻化表达拓展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渠道。黑神话悟空遇见山西古建数字艺术展项目，首次将游戏场景中的山西古建进行数字化还原和实体复刻。
12: 近期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热映，影片中两处山西取景地运城永乐宫和大同悬空寺的关注度持续走高，景区游客接待量显著增长。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0: 在电影《八仙》中，永乐二字多次出现，串起了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地标，而电影中的场景正是复刻自运城永乐宫纯阳殿和三清殿的元代壁画《八仙过海朝元图》。游客郭莹：
19: 我看了电影《八仙》以后，专门来永乐宫看壁画，震撼难以言表，真的非常精美。
0: 永乐宫是为纪念吕洞宾而建，是国内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宫观，也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宫内1000多平方米的壁画，不仅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元代道教壁画，更是世界现存最大的古代壁画艺术宝库。在电影《八仙》中，另一处山西古建同样让人过目不忘， 钟离权与吕洞宾阳台对峙品茶论道的场景设计参考了悬空寺的样貌。来悬空寺参观的游客王文静说，这座凌空而立的古建筑和神话故事里的仙侠氛围感十分契合。
20: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一直想来实地看一看，特别是看完电影《八仙》之后，对古建筑更加好奇了。趁着暑假的时间，我们来参观，站在悬空寺上往下看，落差很大，很震撼。
0: 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高空木构摩崖建筑群。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方介绍，悬空寺独特的悬崖悬址、精巧的建筑构造，加上空灵飘逸的视觉效果，让这里成为影视剧、游戏场景创作的热门取景选择。
21: 悬空寺的建筑特点是悬、奇、巧。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建岩石暗托，适合影视动画题材的创作。殿内的塑像吕洞宾和八仙主题非常契合。
0: 随着影片持续热映，近期悬空寺景区游客接待量持续走高。为平衡文物保护与游览体验，景区提前细化各项管控与服务举措，保障游客安全有序游览。悬空寺管理所党支部书记荣海生：
22: 一方面，我们采用线上线下分时段预约，引导游客错峰出行，减轻古建本体承载压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调整了讲解话术，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悬空寺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让年轻游客既能打卡取景点位，也能读懂古建背后的历史价值。
0: 省气象台预报，受高空槽影响，本周我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山西台记者于昌华报道。
12: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延之介绍，7月27号到31号，我省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
23: 其中在27到28号，我省中南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以上的一个量级。
12: 预报显示，从28号开始，我省局部地区会出现高温天气。
23: 28到31号，我省的南部盆地以及北部的局部地区会出现35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
12: 马延之提醒公众注意防范降水和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
23: 在27到28号，南部雨量较大，大家还是要注意出行和交通的安全。在28到31号，要关注高温的影响，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户外活动要减少一点，以防紫外线的影响。
24: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军医老区型大同试点工作站在云州区人民医院东腾社区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工作站将持续开展专家坐诊、巡回义诊、远程诊疗、人才带教、健康筛查、大病救助等服务，助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12: 我省鹿城区和顺县、翼城县近日入选2026年度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实施县，每个县可获得5000万元资金支持。
0: 第四届北方有机旱作农业研讨会日前在寿阳县举行，来自中国农科院、山西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以及农业部门、行业、企业的100余名参加。会上推介了有机旱作创新成果库，寿阳县分别与3家企业签署合作协议，为北方旱区农业发展提供技术和产业支撑。
12: 7月24号，全国四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夏季场文艺汇演在永济市余乡镇余乡村柳宗元广场举行。本次活动深度融合农产品推介、文艺演出及村 BA 篮球赛事等多元内容，村民齐聚广场，沉浸式体验乡村文化。
0: 连日来，吉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内，黄河水奔涌而下，水雾升腾，涛声隆隆，壮美景色震撼人心，吸引大批游前来近距离观赏，持续激活当地文旅市场。
12: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部晴天见多云，中南部多云，忻州及其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雷阵雨转多云，20度到32度；大同多云，16度到32度；朔州晴转多云，17度到31度；新州多云，19度到29度；晋中雷阵雨转多云，19度到30度；阳泉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29度；吕梁雷阵转多云，20度到31度；长治小雨，18度到27度。晋城小雨，20度到27度；临汾雷阵雨转阴，24度到32度；运城小雨转阴，24度到32度；太原雷阵雨转多云，20度到32度。
0: 这次节目主播薛晶、嘉良，录音孟博，责任编辑林颖丽、潘红，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傅江涛。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他始于矿石泥胚，经烈焰焚身成璀璨琉璃，琉璃易碎却可承受百年风雨。苏式琉璃闪耀于故宫和晋祠，也装点着乡野古建的屋脊。苏式琉璃传承有序，谱系记载第13代传人苏玉贵，第14代苏杰，第15代葛元生，第16代苏永军。第15代传人葛元生是谁？这个外姓人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1979年，山西古建修复急需大量琉璃构件，苏式琉璃第14代传人苏杰老先生年事已高，他深感文物保护责任重大，毅然打破传内不传外的家规，将家族秘传配方和技艺悉数传给刚刚成立的琉璃厂负责人，学识胆识人品俱佳的葛元生。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人村乡建强专业镇，果蔬走四方。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太谷区仁村乡是全区设施蔬菜的核心产区，更是太谷区率先建成的设施蔬菜专业镇。近年来，这里通过扩规模、建市场、新电商，推动传统蔬菜种植走上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1: 在好村浩源果蔬交易市场的电商直播基地里，直播设备整齐摆放，主播面对镜头现场称重，及时试吃，实时介绍果蔬品质。从过去农户沿街提篮叫卖，到如今直播间云端直销，仁村优质果蔬走出田间地头，直达全国消费者餐桌。
2: 过去呢，咱们农户呢只能是叫提篮叫卖，现在呢我们市场跟直播间呢就建在了咱们家门口，直接省去了中间商。然后咱们仁村的这个果蔬呢，这个品质向来是很稳定的，一直都是客商的这个抢手货啊。但现在呢，咱们同时同步做了这个直播抖音，这个线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每天呢只要是一场直播下来，差不多也能走个700-800单。
1: 分拣区内工人们套袋、称重、核对订单，流水线高效运转，高峰期日外销量达600吨。与此同时，全乡7处育苗基地年培育优质种苗超5000万株，全自动播种设备将效率提升5至10倍，从种苗源头就筑牢了

0: 产业根基。
1: 目前我乡设施果蔬种植面积已经突破10000亩，作为全区重点农业乡镇，我们已经形成了全年不间断、四季有鲜果的稳产保供格局。今年以来，我们仁村乡锚定线上拓外销、线下稳本地的双线发展思路，构建了直播电商与实体分销双轮驱动的农产品营销体系，率先在好村成立电商直播基地，借助网络直播开辟外销新路径。线下我们持续夯实本地供销系统，达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打通我乡设施果蔬产销的最后一公里。
0: 作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域，仁村乡以西红柿、彩椒为主导品种，早中晚作物合理排布，实现四季积蓄上市。前端标准化育苗，中端精细化分选，后端全渠道销售，一条从田间到全国的设施蔬菜产业链日趋成熟。
1: 为进一步拓宽销路，打响仁村果蔬品牌，我乡有效盘活村级闲置土地，建成浩源果蔬分拣中心，打通本地农产品外销通道，推动仁村果蔬全面融入全国市场。产销巅峰期，分拣中心可流转果蔬品种达30余种，实现了本地好货走得出、卖得好、名气响，真正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0: 从一方大棚到全国大市场，仁村乡用小果蔬写就了大文章。仁村乡紧扣设施蔬菜专业镇建设目标，产业链条持续完善，一颗颗鲜嫩果蔬不断释放产业红利，鼓起村民腰包，设施蔬菜产业已然成为仁村乡推进乡村振兴最坚实的支撑。7月23号，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关文件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基础教育作为建设教育强区的根基工程和民生底线，切实增强办好基础教育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全区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研究教育规律和育人导向，努力成为懂教育、懂管理、善决策的行家里手，要完善师资配备、经费保障、设施建设等政策体系，健全学生身心健康监测和校园安全预警机制，同时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以高水平治理保障高质量办学，确保太谷基础教育在均衡发展中走在前、有作为。会议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级党委党组要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按照中央、省市安排部署，持续完善我区落实举措，全力推动决战之年大见成效。要突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医保基金突出问题整治，下大力气集中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深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确保集中整治工作抓出成效、抓出亮点。要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严惩蝇滩蚁腐，狠揪顽瘴痼疾，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坚决把整治工作向大纵深推进，让全区人民群众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7月24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迎庆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振国、王志强、乔本涛、韩卫正出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并决定任命郭栋、智俊平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决定免去程希威、韩购平、赵瑞旭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 决定接受李元伟辞去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

0: 的请求，任命王琦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王琦代理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王帅晋红玉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新任职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郭栋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智俊平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决定免去程希威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韩构平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赵瑞旭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任命王琦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王帅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晋红玉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9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接受李元伟因职务调整辞去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并报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0条的规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王琦代理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7月23号，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庆典会，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程希威，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国文，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姬立新，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黄岳飞及审计组领导同志参加。会议宣读了相关审计通知书，解读了开发区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工作方案，汇报了当前开发区建设管理情况，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审计工作是对经开区发展规划、项目建设、资金管理、国有资产运营、营商环境配套等工作开展的一次全方位经济体检，是规范开发区管理运行、防范财政资金风险、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监督举措。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专项审计工作重要意义，主动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全力协同保障，不折不扣做好服务配合，全面如实提供审计所需各类资料，坚持厉行厉改，狠抓审计问题，整改闭环，切实做好审计后半篇文章。各项措施要第一时间落实到位，全力为审计组创造高效顺畅的工作环境，保障专项审计调查有序推进，以高度的责任感配合审计组开展各项调查工作。7月24号，晋中市银发人才聚智赋能基层治理专题讲座在太谷区老年大学开讲。本次活动由太谷区委老干部局主办，共计70余人参与活动。 本次专题讲座以哲学与人生为主题，特邀市级资深退休老干部授课。讲座中，主讲人结合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入浅出阐释哲学智慧与日常生活的内在联系，为基层治理中运用哲学思维提供了有益启发。本次活动是晋中市银发人才聚智赋能系列示范活动的重要一环，老同志们纷纷表示将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为助力基层治理和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银发力量。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